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工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立足内江区位交通优势和产业基础，推进强圈建链和创新驱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四川华益制药有限公司产品辐射成渝及周边地区，以稳定供货成渝多地的医疗机构和高端的体检中心。冯发贵深入了解产品的特性和市场的布局情况，针对企业产品的时效性强，因此选择在交通发达地区布局的特点，冯发贵指出，这是典型的枢纽偏好型产业，而且附加值高，要梳理发掘类似企业，围绕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依托内江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积极培育特色赛道。
0: 四川金岛威电子有限公司自投产以来订单也是持续爆满，冯发贵深入车间查看固金、注塑、测试等生产线，询问材料来源、物流成本以及上下游的配套情况。他强调要围绕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逐个环节引进补链项目，加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闭环，以集聚效应降低综合成本。
1: 在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当中，这是一家专注于大功率 IGBT 模组的配件、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研发制造的企业。了解到企业和本地的龙头企业长川科技形成了紧密的配套，但产能仍有较大释放空间。冯发贵要求加快二期项目的规划建设，持续扩大产能规模，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资源，强化用工及人才的安居保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效，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全市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四川熊富蕊能这个科技有限公司呢，主要也是从事到液晶显示模组还有电容式的触摸屏研发制造，是国内面板龙头企业的重要配套商。冯发贵详细了解了核心产品的日产能以及检测的研发能力，强调企业要持续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他还鼓励企业要积极拓展出口的渠道，强化国内外的市场布局，进一步做大做强，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1: 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赛道，精准绘制产业链的图谱，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集聚的产业生态，强化问题导向抓服务，对企业反映的诉求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以良好营商环境护航企业扩展增效，强化前瞻意识抓谋划，紧盯行业的前沿趋势，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布局枢纽偏好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市政协党组书记

0: 主席康俊率队开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了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内江产业基地、内江国星空天空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听取了情况介绍，并且详细地了解了企业的发展运营情况。
1: 在专题协商会上，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通报了相关情况。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协商主题开展了协商交流，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0: 那在这一场调研当中，康俊也是指出，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立足内江实际，抓好顶层设计，精心编制“十五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链图谱，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确细分赛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推进机制，坚持市县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成立强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导班子和工作专班，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能落地。要强化产业培育，瞄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科学编制招商地图，精准招商路径，优化招商方式，力争引入更多更好的项目落户内江，推动全产业链发展。要拓展场景应用，积极倡导和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广泛深度合作，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的应用场景。要强化人才引育留用，以田城英才计划为统揽，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将人工智能领域急需的紧缺工种纳入到重点引才目录，系统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引进、培育还有培养工作。
1: 市政府副市长蓝徐表示，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将站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大局高度，切实把这次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深度融合的务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数字技术向全链条赋能，产业生态向全要素优化。
0: 同样再来关注到，在7月1号至2号，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赵太祥一行来到了咱们内江市的资中县，调研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工作以及科技创新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分段陪同调研。
1: 赵太祥一行来到国家统计局资中调查队，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听取汇报，对资中调查队在业务开展、队伍管理方面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改革决策部署，始终把数据质量视为统计调查工作的生命线，持续建强基层干部队伍，不断夯实统计调查基层的基础，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工作规范高效。
0: 在四川中科浩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器官移植供体基地，赵太祥一行听取了基因编辑株的技术研发以及临床的转化汇报，对企业的突破性成果予以肯定，勉励其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助力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他指出，要聚焦科创企业这一新增长点，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统计监测机制，及时梳理新情况、新问题，精准掌握企业的发展诉求，切实做到心中有数、服务有力。要充分发挥调查队的监测职能，紧扣发展的心智生产力，加强对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的分析研判，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统计支撑。

0: 最近连日来呢，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是相继召开了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八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纷纷表示，要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1: 市委办公室召开了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市委的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市委全会是立足内江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

0: 村现代化召开的一次专题性、关键性的重要会议。市委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重要举措和具体抓手，情化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新蓝图，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抓好三农工作、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城域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市委办公室作为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全体干部职工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全会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本职，踏实工作，在服务保障全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要用好一线工作法，聚焦全市的特色农业产业培育、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扎实开展调查研究，高质量完成涉农的文稿起草、信息报送等工作，为市委精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参考。要坚持闭环工作制，健全涉农工作上下贯通、部门协同、闭环推进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农业农村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联动各县市区高效推进特色农业产业项目、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公共服务配套等重点工作落地。要围绕对标创一流，把做得最好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规范涉农文件的流转、涉农会议筹办、三农事务全流程的办理，聚焦群众急难筹办，精准对接帮扶镇村的民生需求，力所能及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为全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党办力量。会议要求，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全体干部职工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全力做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1: 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农业生产现代化，紧扣全市2+5+N 的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布局，建强农业龙头企业、现代农业园区、行业协会基层党组织，以高质量党建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聚焦农民生活现代化，完善村级意识的协商机制，坚持农民事、农民议、农民定、农民干。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深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大同街但是像以及渝江路和中央路车的缓行，这一时段的腾飞路依旧是双向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车的缓行，秋鸭嘴立交桥方向轻微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车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兰桂大道往三桥方向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汉大道方向车的缓行，仁爱路目前在金牛社区的这个位置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贯彻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汉内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则新闻呢，就是咱们的油价了啊。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从在7月3号的晚上24点呢，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呢将会再次开启。那多家的机构也是预测，此次的油价将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三连跌，并且有望创下年内最大的单次降幅。这可以说是一则利好消息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截至7月1号的外盘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为-19.31%。那预计3号24点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调每吨855元，折合价比如说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呢，将会分别下调6毛7、7毛1和7毛3。如果说以该条幅来计算的话，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少花33.5块。关注完油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民生方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教师方面啊，未来教师的职称待遇和培养呢都会有一些变化。日前呢，国务院也是印发了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的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的待遇权益保障。那么在未来5年，教师的职称薪资还有地位各项待遇都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职称方面。那首先提到了是深化教师的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的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了县域内的教师校长的交流轮岗。另外还提到了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了师资的合理流动以及余缺的调配。那促进了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呢更加规范科学。在教师的职称评聘还有评优评先这些工作当中，突出教书育人。

0: 年的实校考察，按照规定呢，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这些先进的典型选术宣传工作，那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1: 再来关注到的是薪资方面的变化，未来呢，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的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另外在教师培养方面也有新的制度，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的招聘制度，健全教师的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到教师培养培训的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的各环节。另外要培训一批中小学的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的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的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的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另外要求健全高校教师的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的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的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的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另外要求推进国培计划的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地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培育实施教师的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师范生的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培养，推进教师的人工智能大规模的专项培训。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保障方面，加快推动了教育法典的研究编纂，修订到了教师法这些法律，那推动地方的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校园安全这些，加强到了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禁止免责制度，那全面减轻了教师非教育教学的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的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的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则新的通告，这则通告呢是关于规范共享单车文明骑行和有序停放的通告。我觉得这则通告呢确实也是针对到了现在的一些部分区段哈可能会出现的乱停乱放的这些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本次呢是由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还有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规范共享单车文明骑行和有序停放的一则通告。首先来关注到啊，咱们这则通告当中呢是倡导广大市民骑行共享单车的时候应该自觉遵守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辅道或者说是设有两三轮车道的这个道路之上，在辅道还有两三轮车道内进行有序的通行，在没有划分这种专用车道道路上呢，请大家就是尽量靠在道路的右侧来通行。那如果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您能够做到比如说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占用机动车道、不违规截人、不双手离靶、不追逐竞技、依法避让行人，能够确保自身还有他人的出行安全啊。
1: 另外呼吁各市民朋友规范停放车辆，维护咱们的市容秩序。共享单车您使用完毕后必须按照规定停放在城市划定的共享单车专用停放区，有序摆放车头，按照同一方向来这个停，不占盲道、不占消防通道、不堵路口、不压绿地，不得随意丢弃、倾倒、堆放，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市容环境。
0: 是的，这则通告当中呢还说到呢，将会严格执法管理，强化约束的惩戒。比如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将会依法的查处到共享单车骑行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呢咱们平时看到的骑共享单车要闯红灯的、要逆行的、要违规载人的这些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行为呢，将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警告或者说是罚款的行政处罚了啊。
1: 另外城管执法局将强化共享单车的停放监管，督促运营企业完 善技术规范，废弃的车辆及时的清运，对没有按照规定放到停化区的这个骑行者，由运营企业通过企业后台发送提示，对于停放在机动车道辅道多次违规停放，严重影响这个其他车辆通行的骑行者，由运营企业采取限制骑行这样的一个约束措施。对于违规绽放停放这个共享单车骑行者呢，还有运营企业根据内江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

0: 规定进行查处。
1: 是的，那对于多次违规或者说是拒不改正以及严重影响到交通秩序和市容环境的不文明的骑行啊，比如说还有违规停放的这些行为，将会依法予以公开曝光哈。当然，如果说大家伙呢在平时的这个上下班途中或者说是在散步是这个道路的时候呢，你有发现一些其他的这种共享单车，比如说它违规骑行了，或者说它的停放行为是违反规定的，那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举报电话哈，比如说0832-2023-054，0832-2023-054，我们共同守护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0: 其实看到路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多方的一个问题。首先，除了这样的一个倡导书，包括倡议书，呼吁咱们市民朋友能够积极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素质，有序摆放啊，或者说有序的来骑行。还有相关的部门也要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不管是咱城管方面，还有这个交警方面啊。经常会看到路面上的一些车辆，比如说乱停乱放的这个现象，有时候看到这个城管队员呢，可能看见了当没看见，不能把这车摆好嘛。另外路上的有一些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或者违法的行为，该罚就得加大处罚的力度啊。
1: 是的，
0: 有时候看到这个执行，你比如说咱的这个单位周边的这个和平街上，经常看到共享单车直接扔到路上，
1: 哎，
0: 我很好奇，大家这个就差那么一步或者说上一个台阶嘛，而且大家把这个车停到台阶上，你在路上停车不怕别的其他司机过的时候骂你嘛，对不对？甚至我看到有更甚者呢，我不知道思思有没有见过，在我们市区的桥梁上还有停放的共享单车，
1: 高架上有一次早上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过，就在一个弯道上一个共享单车直接甩在那儿，我都没明白那个为啥共享单车会停在这儿。
0: 我也很好奇，我说这车怎么能停到桥上？人从桥跳下去了吗？
1: 很纳闷，确实我当时都很纳闷。
0: 我很好奇，你把车停到骑到桥上，停到那儿直接从桥上跳下去了吗？
1: 我都在好奇，就是你家是住在这哪个位置，导致你要把就是共享单车停在这儿？而且除此之外，你也会发现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它可能骑行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速度太快，它会把这个共享单车别人停放好的给撞倒之后它也不管，你知道吧？
0: 所以
1: 就直接走了。
0: 所以才说除了我们市民个人的素质要提升之外呢，也要加强相关单位的这种执法呀，包括监管哈，该执法该处罚就得罚哈。
1: 是的，那这时段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以及路况。当然，如果大家伙儿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都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信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界上行方向轻微拥堵，民族路以及人民路和中央路车流缓行，这一时段的江淮街和南环路江户路口依旧是轻微拥堵，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海岸大道方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0: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
1: 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0: 7月2号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预计在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2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到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0: 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那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凌晨3点，世界杯1/16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队3-0击败了奥地利，晋级16强。同时呢，在7点钟的时候，葡萄牙对战到了克罗地亚 ，C 罗将与莫德里奇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正面交锋。那11点的时候，瑞士将对战的是阿尔及利亚。
1: 再来关注重要资讯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岗就业，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到2026年年底

0: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1: 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0: 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1: 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的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0: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的药品追溯体系。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处长崔瑞军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6月30号到7月1号，已经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的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已经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的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之后尽快举行。
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加墨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和协定终止之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1: 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刚刚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啊。那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呢，其实来和大家提到了咱们内江市呢有一个通告，是专门针对到了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对于共享单车的比如说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乱停乱放，那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哈，在说到早就该这样了，他说有的电动车这个自行车老是在这个马路中间来回回是吗？
0: 嗯，这就不光是共享单车的问题了，实际上在路面上的这种非机动车，包括三轮摩托车呀，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目前我看到内江很多的一些这种电动车呀、非机动车啊，都是喜欢在超车道上行驶啊。
1: 而且真的是乱窜，真是乱窜。
0: 大家好像不是太喜欢靠右行驶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1: 确实，
0: 基本上都要在超车道或者说快车道上它行驶。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的一种危险的行为。至少我个人如果骑车，我不是说我怎么说，我说我不敢骑到那个车道上，我因为我怕真的骑车撞到的话，吃亏的是我呀。
1: 是，
0: 我要骑共享单车的话，我真不敢往中间跑哈。
1: 是的，来，我们同时再来关注到这个道路方面的一个栈道施工的一个通告吧。那为了确保内江市西陵大道至花园滩大桥的地下综合管廊的一个工程施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决定对 G321与西峡路还有大千路的交叉口会进行一个断道施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施工的路口，就是 G321与大千路的交叉口。 口的南侧道路，以及 G32与栖霞路的交叉口的南侧道路。
0: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两条路段的这个修缮时期哈，这个时间段有多长。首先第一条 G321 和大千路交叉口南侧的道路半幅栈道施工，第一阶段是东半幅施工，时间是7月7号到11月10号。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西半幅施工，时间呢是从11月15号到明年的4月30号。
1: 是的，来关注到 G321与栖霞路的交叉口南侧道路的这个段道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7号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当然还是来给大家说到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栈道情况。 G321 与大千路的交叉口呢，交叉口的南侧道路需要占用4条机动车车道来施工，而车辆通过时剩余车道保持双向通行，行人依旧是经人行道来通行。而 G321与栖霞路的交叉口呢，这交叉口的南侧道路是直接断道施工，禁止通行哈，禁止车辆通行，行人呢依旧是经过这个人行道来通行啊。
0: 另外，内江公安交警也给出了这个绕行的方案。如果这几条道路涉及到这个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一些这个不便，第一条道路 G321与栖霞路交叉口的南侧道路断道施工期间呢，您的车辆可以经过5星路来进行绕行。那么第二条路 G321和大千路交叉口的南侧道路栈道施工期间呢，如果路口发生交通拥堵，除了货车之外，车辆可以经过5星路或西林大道来绕行。
1: 是的，那也是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刚刚的这几个路段哈。当然大家伙儿也最好是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尤其是要途经到 G321与大千路的交叉口，还有这个 G321与栖霞路交叉口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啊，有些时候尤其是在上班时间，可能您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
0: 而且这施工的两个位置呢，这周边的居民区是比较多的，人员是比较密集的，可能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肯定施工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这个交通的拥堵。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每天在自己上班的路上或者出门之前规划一下自己的上班路线啊。
1: 是的，那咱们刚刚也是和大家提到了这个栈道的问题，也是提到了这个共享单车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咱们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部分这个比如说炸街的这种情况，这就要说到的是咱们的摩托车，这应该算是摩托车了吧。
0: 不光是摩托车，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私自改装的一些那种轿车呀，也会存在这种飙车炸街的这种情况。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公安交警也是加大了这个执法的力度啊，对于这种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呢进行一个大力的整治。
1: 是，
0: 最近也有市民反映啊，说这个传化广场外边的汉安大道东段经常凌晨出现这个飙车炸街，轰轰作响啊，
1: 是啊，
0: 半夜大家根本睡不成觉哈。
1: 是啊，你看这存在着极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啊。那为了回应到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呢，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组织了警力，开展了这个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比如说定点布控啊，精准拦截这样的一些方式。
0: 专考分流不。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节目虽然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个时段来和大家说到的咱们内江的交警支队呢，也是要专门针对这个飙车炸街开展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哈。通过比如说什么定点布控、精准拦截、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还有这种追逐、禁驶、噪音扰民这些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这个夜间道路的交通环境啊。
2: 但就随着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好越来越丰富啊，包括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某品牌的这个机车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了吗？
1: 是啊，
2: 看到那个销量也是大增，心里边多多少少有点担心，
1: 有点担心了，
2: 就是担心什么呢？一是城市道路的环境，交通安全的环境；第二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飙车炸街会不会扰民啊？当然，交警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查处呢，是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另外呢，我个人建议最好能形成常态化的执法，遇到这样的一些车辆呢，一要查明这个车辆是否合规，二呢是否在这种人民的休息阶段，比如说休息时段，
1: 就凌晨的时候、深夜的时候，
2: 对，半夜几点？因为大白天这些骑手们也都知道车流量大，
1: 他也骑不开，
2: 对，骑不快，他们想飙车、想竞速，就得靠半夜夜深人静、人少的时候。对，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呢要大力整治。我们内江公安交警也说到了，将泰安大道东段呢纳入到了飙车炸街的常态化的严管路段，持续加大凌晨的突击整治的频次，做到对这种飙车炸街行为露头就打。
1: 是的，那交警也是提醒到广大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哈，城市道路呢不是您的赛车场哈，不要为了追求刺激然后博眼球私自改装车辆飙车炸街。当然也欢迎广大的市民呢积极参与到监督当中，如果说您发现有飙车炸街的情况，或者说是非法改装的车辆，您可以直接向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举报。那警民携手共治啊，共同守护到田城的安静有序、平安顺通畅通的这个道路交通环境。
2: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怎么说，非常欣赏这一类的这种朋友啊。其实我在比如说刷短视频啊，包括在路面上经常看到这种骑比如说机车的、重机车的这种
1: 啊，是
2: 我觉得挺帅，很帅。但是人家白天只要合法合规守交通安全规则来骑行的话，我觉得太帅了，而且我也支持人家享受自己的这种爱好哈。
1: 啊，是的，
2: 最烦的就是这种违法的这种行为，包括扰民的行为。
1: 关键是他大晚上的，您看看您这说，那这个地方我要在节目当中举报，那我今天早上5点
2: 你吐槽可以，你举报就得有真凭实据，比如说车牌号、违规路段什么样的问题、
1: 来吐槽一下吧。今天早上5:48的时候啊，就是有车呢，这种炸车的这个飙车炸街。
2: 几点？今天早上啊？
1: 5:48，你看我这直接把我炸醒了。
2: 大部分朋友都没起床呢。
1: 是啊，就在这个会展中心附近、
2: 会展中心。
1: 对，就汉安大道会展中心这边，我也不知道是东段还是西段。
2: 这飙车炸街的小伙子们5点就能起床吗？
1: 我也想说，当时我
2: 是
1: 震惊
2: 了。他们不都是熬夜早上起不来吗？早上能起那么早啊？
1: 我当时看了一下时间，我怀疑的，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回来了还是出去了？
2: 估计一通宵了吧。
1: 哎呀，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到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您的这个，就是不是说完全不允许您去参与这些竞速，而是说您要选择一个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哈。
2: 在赛车场当中。
1: 对，就是您去参加一些专业赛事，给国家争光添彩，完全没问题的。
2: 那倒是，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支持哈。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有趣的新闻吧。不知道平时大家有没有爱喝奶茶的朋友啊？这个喝奶茶有没有？
2: 女生大多都爱吧。
1: 哎，我们这个地方要提到一个品牌，叫做茉莉奶白。
2: 哎，我还这个没听过。
1: 哎，没听过。然后它的这个标识呢，是一个类似于四叶草。
2: 四叶草。
1: 是。哎，这个东西呢，它的商标结果近日就是人家 LV 把它给告了。
2: 哦。
1: 哎，说你这个商标侵权了。
2: 你这么一说，我大概能想象出来他们的这个商标是什么样子的。
1: 哎，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苏州市中院呢，就路易威登的这个就是诉茉莉奶白的这个商标侵权案呢，是做出了这个一审的判决。法院认定的是呢，深圳市的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了 LV 的7件四叶花卉的图形注册商标的专用权。茉莉奶白的主体公司呢，应该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天内赔偿 LV 的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
2: 就单从这个商标 logo 的这个形象上来说的话，我目前看到你说的这个奶茶品牌对。

0: 人家 LV 这个品牌确实有一定的这个侵权行为，尤其是 LV
1: 有点像哈。
0: 哎 ，LV 其实一系列这种图案都已经注册过商标，而且它是有很长一段的这种历史了。
1: 嗯，
0: 人家注册的是时代，我个人应该觉得是比奶茶要悠久的多。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些图案，不管是圆圈那种像铜钱似的呀，还是刚才你说四叶草是包括人家字母式的 logo，都是已经有这个商标权的。
1: 嗯，

0: 家奶茶店之后，我们还有一家奶茶店要来关注到，这就霸王茶姬了。不知道昨天
1: 你是馋了，思思？
0: 哎呀，
1: 怎么连爆两条奶茶的品牌的新闻呢？
0: 说实话，霸王茶姬这一条，我是真后悔，我当时没去关注到他那个小程序上面的一个事儿。
1: 发钱了吗？
0: 哎，他也不算发钱，但是呢，
1: 相当于白送，
0: 零元购，你知道吧？
1: 那就是白送呗。
0: 啊，对呀，你看7月2号凌晨的时候，霸王茶姬的微信小程序上有多款产品显示售价是0元。
1: 啊，这是搞活动呢，还是出 bug 了？
0: 哎，这是出 bug 了。你看，随后呢，霸王茶姬的湖北子公司也是发表了这个声明致歉，说是因为运营的后台配置失误，导致了产品意外以0元上架，将会统一取消异常的订单，而且会为受影响的用户补偿3张无门槛的1分钱的兑换券呐。这对于爱喝奶茶的小姐妹来说，这多重要啊！你笑什么？
1: 我没听错吧？送您1张1分钱。
0: 对呀、啊。
1: 所以说一杯奶茶价值没有特别高，
0: 但是你可以直接用1分钱去兑它的奶茶。
1: 哦，1分钱买一杯是吧？
0: 对，
1: 我以为买一杯钱
0: 只优惠你1分钱。我说这人在这笑啥呢？
1: 我说这不是侮辱人吗？虽然说薅羊毛的行为涉嫌到违法，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行为嘛，因为对于交易没有公平性嘛。
0: 是，
1: 但是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补偿方式，因为你自己的错误不能让消费者承担，送一分钱的这种券的话，我绝对有点侮辱人了。你说1分钱能买一杯，那我觉得可以了。
0: 对呀、啊，
1: 也相当于白送了呀。
0: 对啊，人家这个公关做得很好啊。
1: 人家也算是承担了自己的这种错误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实惠嘛。
0: 哎，是的，所以说呢，整体来说，确实这昨天没这信。
1: 你是后悔没关注上是不是？
0: 这炸街的怎么昨天晚上不来炸我一下，让我半夜起来看一眼？
1: 当然，这样的羊毛咱尽量少薅哈。
0: 哎，是的哈，还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最后一条新闻吧。这条新闻的话，确实是和咱们最近的这个世界杯有关系。
1: 这个现在已经1/16决赛快1/16的这个比赛
0: 正在进行中，
1: 快结束了，快已经产生8强了吧？8强队伍马上都要全部出来了。
0: 快了啊！好像似乎我关注到的是在周天的时候就要进行8强赛了哈。
1: 哎，那么下接后阶段的比赛1/8决赛的话，就产生4强，然后半决赛，然后决赛啊。
0: 哎，是
1: 进程挺快的呀，
0: 挺快的呀，是挺快的。有时候
1: 不知不觉，其实你看，从高考之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世界杯的踢球。然后到今天，对吧？
0: 啊，对，已经赛程快过半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当然呢，这则消息呢是咱们的奥地利总统说请求家长让孩子熬夜看看球。
1: 啊，
0: 哎，对，您看，总统请求孩子的家长让孩子熬夜看球，这多么稀有的一些词汇呀！
1: 怎么回事呢？讲一讲呢？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当然，这场比赛呢，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现在奥地利呢已经就是被淘汰了。但是呢，这个当时在奥地利和西班牙踢比赛之前呢，奥地利的这个总统啊。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就向家长们提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说希望允许孩子们可以晚睡一会儿，因为呢，这是奥地利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当中。
1: 哦，理解了，人家好不容易征战一次世界杯，希望我们国家的国民能多支持自己国家的球队，对不对？为我们的这个英雄们呐喊助威啊！
0: 是，
1: 希望孩子们能享受到足球的文化啊，感受足球的魅力，这个我非常理解啊。
0: 嗯，
1: 当然
0: 是
1: 总统呼吁，确实有点。意外，当然我们国家如果国家队能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
0: 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官方呼吁，但是可能各个自己的私家公司或者私人企业应该是会给
1: 举国欢庆的吧，大家基本上就彻夜无眠了，是不是？只要我们能踢进世界杯，
0: 大家对于国足的就是期望还是很高的哈。
1: 哎，
0: 我们还是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吧。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0: 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57。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

0: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那接下来来关注到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消息，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
1: 两个工作区，分别是第一个啊，在石羊大道中段，也就是石羊大道和三元路的交叉路口至石羊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第二个工作区呢，就是石羊大道与三元路的交叉口。
0: 嗯，是的，两个路段啊。那么第一个工作区呢，占道施工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是从2026年的7月5号起到9月15号。第二个工作区呢，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9月16号起到12月10号。那么交通组织方式为石羊大道中段、石羊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羊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羊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占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渠化方式，那么维持一个梯形交叉口通行交通组织方式，行人呢可以经道路两侧的人行通道进行通行。
1: 这个项目开工之后呢，往返乐县片区和市中区的旧城区片区的通道，尤其是这个石羊大道和乐江西路嘛，都在施工。市民在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的通行状况，选择最佳的出行路线。如果说石羊大道、乐江西路呢都发生了交通拥堵，那么原石羊大道与乐江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金坝特大桥至321国道到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就是绕一圈，可能相对来说呢距离也大差不差那边哈。
0: 哦，就这一段路的话也是可以走的，
1: 相当于是绕到了河对面去通行。
0: 嗯，觉得比较拥堵的话可以走这条路哈。那么同时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到各位朋友，石羊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会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果说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呢，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注意到对于自身呢一定要保持一个文明，那还有呢平时的话也是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不知道
1: 是不讲文明又不安全，
0: 不知道是谁就不讲文明又不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日呢有不少的市民就反映了传化广场外的汉安大道东段凌晨飙车炸街乱象是频发，刺耳轰鸣声严重扰民，且车辆超速随意穿插，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 为回应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随即组织了警力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布控、精准拦截、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追逐禁驶、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全力的净化辖区夜间道路交通环境。
0: 那么此次行动摒弃常规日间勤务，落实错峰延时执法，辖区公安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行车轨迹，在汉安大道东段呢设置检查卡点，实行定点蹲守加动

0: 动态巡逻双向勤务，紧盯大功率摩托车改装跑车两类重点车型。
1: 夜间途经居民住宅区，民警就说了，不要加大油门去制造一个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的休息。在行动现场呢，执勤的民辅警规范的拦截过往车辆，仔细检查车辆的行驶证、驾驶证，严重去重点去查验车辆的排气管以及车身的外观、动力部件是否存在私自的改装，严查非法改装、超速行驶、追逐计时等违法行为。针对现场查获的违法车辆，民警也是对驾驶人展开了现场普法教育，并依法处罚。
0: 那么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据了解呢，传化广场汉安大道东段商铺高层住宅小区是比较多的，凌晨呢属于市民深度的休息时间，飙车炸街带来的高分贝噪音呢，不仅严重影响到居民的休息，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营造安静的夜间休息环境，内江公安交管将汉安大道东段纳入飙车炸街常态化严管路段，持续加大凌晨突击整治频次，做到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露头就打。
1: 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城市道路绝非是赛车场，不要为了追求刺激博眼球就去私自的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等。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这种飙车炸街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以及非法改装的车辆，都可以向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举报，警民携手共治，共同守护田城安静有序、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一首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相信啊，这个玩手机应该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下班之后必做事情、必打卡事情之一。
1: 是的，有的时候上班摸鱼可能也会摸一两分钟哈、
0: 一两分钟呢可能还说少了。
1: 而且现在的话，玩手机呢一般点开的就是短视频，那刷这个短视频一刷，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今天晚上我八点钟就睡、
0: 我再刷一条，
1: 对，我再刷一条，一刷这个眼睛一闭一睁啊，刷完了以后一看时间两点钟了、
0: 太夸张了、
1: 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0: 网上呢刷短视频，我又会刷到这样的视频，他说你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你变笨，有没有刷到类似的说法？
1: 但我自己刷短视频久了以后，我真的会觉得自己会不会记忆力就不好了呀，会不会变笨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
0: 是的，因为你刷完之后你会发觉第二天起床之后呢感觉有种这种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到学习或者是工作当中。
1: 是的，那短视频为何能够牢牢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呢？频繁产生的即时快感又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哪些影响呢？
0: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就介绍了，说我们容易沉迷短视频与大脑的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是有关系的。说在正常情况之下呢，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某一个目标之后，但是呢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信息的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的产生哎我再看一个的这种期待哈，
1: 然后就再看了无数个。
0: 对，而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设计呢，本意就是让最大化用户的使用时间，推送的内容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目的就是让用户只能从社交媒体上得到乐趣。
1: 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习惯这种即时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了。
0: 是。那么长期刷短视频到底会不会变笨哈？研究显示，目前呢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的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确实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包括会影响深度思考等等。
1: 那么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并非是同一种。

0: 等概念，智力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来看，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那怎么去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0: 这个我也很需要。
1: 医生是这样说的，但是你能不能坚持？
0: 得坚持。
1: 对哈，就是很难哈。医生提醒了，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了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改变呢往往需要几周甚至是好几个月的时间。相比责备和对抗，那么持续的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的引导，往往会更加的有效了。
0: 那该如何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呢？就医生介绍到了，在手机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一些时间，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走到户外去走一走呀，看一看呀，看一下这个绿植，或者是去公园里边走一走，帮助我们的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当中刺激当中恢复过来。还有呢，在睡前一定要尽量的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1: 另外医生也提醒了，如果说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和他的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是相关的。如果说孩子已经有了情绪问题，先要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排除了高风险因素之后，对于手机的使用也可以制定相应的契约，慢慢的进行纠正。你看现在刷手机真的很普遍的现象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天气热起来之后，大家可能更不太愿意出门，在家里边
0: 吹吹空调，
1: 吃着冰西瓜，吹着空调，连着 WiFi 刷着短视频。以前就觉得哇，这种生活想想都觉得很惬意，
0: 很美妙。
1: 但是啊，刚说了嘛，刷手机会让我们这个变得处理事情变得迟钝。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在吹空调的环境之下呢，可能第二天你人还会更难受。
0: 因为
1: 现在有一种病叫做空调病。
0: 也有听说过啦。那这个吹空调之后觉得浑身难受该怎么办呢？再如果说夏季比较炎热的话，不吹又不行是吧？吹了以后呢又觉得有点难受，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可以
1: 难受的症状包括了什么头痛呀、鼻塞呀、关节酸痛等等，这个就统一的被我们称为是所谓的空调病。但是严格来说呢，医学教科书里边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儿，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
0: 那背后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温差太大，身体还来不及适应。夏天的时候呢，室外的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空调房里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呢是超过了10摄氏度的。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范围通常是在5到7摄氏度，频繁的进出室内室外，人的血管和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容易引起头痛，还有颈肩僵硬，甚至是胃肠功能紊乱。
1: 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太干，黏膜干裂。空气在制冷的时候呢，会带走空气中的大量水分，那么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呢，是40%到80%之间。干燥的空气呢，会让你的鼻腔、咽喉黏膜变干变脆，屏障功能相应下降，病毒和细菌呢更容易趁虚而入。
0: 难怪啊，就有的时候如果说一旦夏天炎热了起来，然后开始吹空调，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很容易在那段时间感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开派对。因为开着空调，很多人一关窗啊就是一整天的时间，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人就会感觉到闷闷的，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呢是来自于空调的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未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房间当中呢，可能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等。
1: 是的哈，所以开空调一定要注意了哈。也不是说不能用，用的时候呢有几个小小的这个小技巧。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夏季室内温度设置在这个22到28度左右呢，综合舒适。

0: 和节能考虑，一般来说26度是最合适的一个区间。同时为了健康起见呢，室内外的温差是最好控制在7度以内。
1: 是的，还有呢，第二点就是湿度要补上，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是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80%。
0: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定时通风。空调开久了，记得每2到3个小时开窗2到30分钟，让室内的空气换新一次。
1: 那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每年至少洗一次空调。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从来没有洗过滤网，这是最大的一个健康隐患了。那么每年使用前呢，使用过程当中清洗一次滤网和蒸发器，能够减少80%以上的室内微生物的污染。
0: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出入空调房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带。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走进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呢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度左右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受都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的空间，适应的一个时间。
0: 在门口站一两会儿，再进去你家那个16度、26度的空间哈，不然温差太大，身体遭不住啊。
1: 太低了的话，可以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然后等自己适应了以后，再是把这个毯子给去掉。
0: 对的，这个小小的缓冲的动作，能让你体内的调节中枢少受很多罪了。看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了，我们下周一的同时间在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2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8: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7: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7: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8: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

0: 0831-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魏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

0: 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五了，周末的天气如何呢？肯定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事情。那么今天呢，白天有分散小雨转多云，晚上多云渐晴，气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也就是星期六啊，白天多云转晴，晚上晴天，气温23到31度。7月5号星期天，白天晴天，晚上晴转多云，气温25到33度。总的来说，感觉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有那种人性化。周末啊，就艳阳天，天气晴，温度呢有所回升，想出去玩的，想去这个转一转的啊，不用担心天气下雨，地面湿滑不方便。周一到周五要上班，下雨是在映衬我们这个打工人的心吗？下雨心里在哭泣的开

好的，听见你的声音，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内江头条，进入1027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期待听见你的声音。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直接让你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广播频率里哦。

现在呢，大家可能平时都是手机不离手啊，一般大家用手机是做什么呢？是给别人发微信、联系、打电话，或者是休闲的时候刷刷短视频、看看微博，或者看一些社交平台，甚至于网购。可能其中频率比较高的应该就是大家现在特别喜欢拿起这个手机看一些短视频之类的。短视频的类型呢也非常非常的多。现在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拿短视频看这个电视剧啊，看电影，还有一些就是看搞笑合集呀，甚至于有一些朋友拿起短视频就是看别人是怎么分享生活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它都非常的短，所以我们统称为短视频。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了数小时的沉浸。你感觉我就刚刚拿起手机而已啊，等到你突然放下手机的时候一看，时间已经不知不觉过了两三个小时，甚至于四五个小时都有可能。随后你会觉得哦，好，很空虚乏力，然后呢难以专心地投入到你自己的学习工作，甚至你难以就像以前一样正常生活了。因为现在好像大家不管做什么之前都得拿那个手机刷刷短视频，包括你在外面走路散步上下班的途中，大家都是低头在刷短视频的感觉哈。这个短视频到底有何魔力呢？它为何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频繁产生的这种即时的快感又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哪些影响呢？疑问哈，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我也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短视频它刷呀，它刷了之后就会停不下来呢？专家就说了哈，根源在大脑的奖赏机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宇轩就介绍，人们容易沉迷短视频呢与大脑对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就大脑也喜欢奖励啊。正常情况之下呢，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那么在社交媒体当中呢，这一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的产生啊再看一个的期待。而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的设计本意就是最大化用户的使用时间，就是我让你停留的时间更长，让你使用的时间更长，那就是我的本事，就是我的用意。推送的内容经过一些精密的计算，目的呢就是让用户只能从社交媒体上得到快乐，从其他的地方你得不到的快乐只有我能给到你，所以你就会依赖我。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的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这个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你看我刷短视频好快乐，就直接刷刷刷就好了，然后不停地给我快乐多好。如果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完成一件这个项目啊，或者是做一个手工，甚至于说你看一本书，可能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我把这个弄完，我才会觉得哦我收获了，我有回报了。但是这个就不一样，就完全时时刻刻都在给你一个奖励，让你觉得很快乐。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系统这个控制啊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加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的机制的影响。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考量，觉得哎，这个事情做多了不太好，我要就是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用一些其他的来转移，就自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于对于青少年的来说呢，他们的认知控制系统，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需要一些控制，需要。

0: 怀疑，需要克制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就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推文或者一些这种科普视频都在给大家说，长时间刷短视频啊，这个可能会越刷越笨啊。研究显示呢，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的下降，注意是直接导致。但是呢，长期沉浸于这样的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呢，就会导致你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问题，包括影响深度思考等等。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呢，智力与智商并非一个概念啊，智力就是你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那从神经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呢，长期沉浸于这样的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就会影响到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但是呢，并非是你的这个智商啊下降了，只是你的智力这一块受到了影响。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等等这些认知能力。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哈，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改变呢往往需要几周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相比责备和对抗，持续的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那如何正确减少对这个手机的依赖呢？医生也介绍了哈，那么我们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的刷手机的时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推送的消息啊，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只留着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微信啊，工作方面的或者是电话就可以了。那么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之后呢，一定要到户外去走一走，帮助你的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的刺激当中呢恢复过来。另外呢，在睡前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到啊，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沉迷这个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他的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如果说孩子有这个情绪问题了，首先呢，你就要处理好孩子的情绪问题，排除了高风险因素之后，对于手机的使用可以制定一个契约，然后呢，慢慢的进行纠正。咱们在用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有时候偶尔会刷到一些直播，很多网红啊，现在有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正规的职业的嘛，他就把这个直播当做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哈。那咱们有时候呢会刷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直播，比如说什么跳舞的呀、唱歌的呀、垂钓的呀、野外挑战生存等等啊，多方面的。但呢，我们这个中央的网信办也是开展了网络娱乐团播乱象的一个整治专项行动。就现在我们打开那个团播啥的，基本上就看到一大群人在那跳啊、唱啊，还有一些哗众取宠啊，包括什么 PK 啊，然后呢，讨打赏等等啊。这个专项行动呢，重点就是围绕整治违规 PK、刺激打赏、运用不当玩法、诱导打赏以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等的这些问题。这个专项行动呢，持续会在就是全国范围内吧，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的乱象整治哈。当然目标肯定就是要把这些乱象给整治好，还我们一个非常就是清爽的网络的一个空间吧。主要呢是整治一些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以及规则设计，包括场景设置和成员行为规范，包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一个处罚处置和公开的曝光，还有压实的相关平台和 MC 机构的管理责任，规范这些团播的账号运营，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的健康发展。你比如说重点整治的就是六大类问题。第一大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团播的账号主页呢，它就没有显示比如说这个账号它所属的 MCN 机构的名称。二一个，团播账号呢没有落实实名制的要求，账号注册主体不是这个 MCN 机构或者团播成员的。另外呢，同一个团播批量注册一个矩阵账号，然后呢名称当中标注什么备用号啊、小号等等，利用这些来躲避监管的，也要把它进行一个整治哈。还有就是第二大类，团播之间的团播成员之间的一个违规的 PK 刺激打赏这么一个行为。首先第一个就是用 PK 结果操控团播成员行为，进行一些什么低俗啊、恶俗啊、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者是进行一些危险动作。第二个是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什么就差最后一点点等这些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营造紧张激烈氛围的。
三就是 PK 环节设置了一些什么啊，倍数积分、梯度加成等等规则，刺激用户以

0: 赏进行快速助力、加速冲榜、守塔等等这些行为啊，也要进行整治了。这个可能大家平时有刷到一些团播的直播间，经常就遇到那些人在这喊话，什么你帮我上一票啊，就他最后一点我们就打败对方怎么样，就完全就是在那喊票拉票，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啊。第三大类这个行为就是运用不当团播的玩法诱导打赏。有一些团播过程当中可能会发布可接受惩罚、解锁福利等等这些暗语，然后呢诱导用户通过打赏指定主播表演一些违规的不良的内容。二一个是实时展示主播获得的打赏金额数据，然后教唆这个用户攀比打赏，就谁要当榜一谁要当榜二，攀比诱导用户关闭打赏的一些限额、消费提醒等等功能。第三个是制定高打赏者优先权利等规则，将打赏金额与低俗专属互动、情绪深度陪伴等等绑定。第四一个呢，就是虚构矛盾的冲突、情绪失控等等这些情节，然后诱骗用户打赏进行安慰解围，这也是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给大家分享到哈，现在呢，中央的网信办啊，正在重点整治一些关于违规 PK、刺激打赏等等这些网络娱乐团播的乱象。刚刚给大家说到，就是包括哪些部分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团播的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你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直播间的入口页面非常的暧昧猎奇，用那种违规的不良图片进行引流，引导一些用户点击。还有就是很多直播间的模拟一些布置什么网吧夜店等等这些场景，刻意设计镜头机位和道具的位置进行一些低俗的暗示。当然呢，还有包括很多那个团播的一些服装啊这个什么破洞啊透视这些哈，还有一些比较擦边的动作。另外呢，有一些团播也以什么冥婚鬼怪祭祀等这样的一些主题，用恐怖的音效、惊悚的特效、诡异的妆容来渲染恐怖的氛围，这种也是这个整治的范围哈。还有就是团播成员之间进行什么一些暧昧互动的，模拟一些不雅动作的，包括与网民互动或节目解说过程当中露出的敏感或不良用语的，都是在这一次的重点整治的这个类型里头。除此以外，包括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第一个就是你组织招募啊，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加入你的团播，或者是助播，或者亲友团这些身份变相参与团播的。还有就是在直播当中穿着一些童装、校服、书包等等这些未成年人特征的服饰，模拟成未成年人语气的。还有就是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群体的，打造恋爱交友、出 CP 等等名目的，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进行打赏的，也是要进行一个重点整治的。所以我们在平时啊，这个刷短视频或者是看直播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进行一个举报啦。我们一起啊，来把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一个环境，包括的一些直播的这些类型啊，让我们把它就是一些低俗的、一些需要这个整治的，通通的啊都纳入到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内。我们相信这样慢慢之后呢，以后我们用手机看一些短视频也好，看直播也好，都会非常的就是清爽和清朗吧。

现在很多东西通过网络啊，都是火一阵子或者是火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就淡出我们的视野了。那么你要说最近最火的是什么呢？ I'm but a fool。 最近呢有一个东西非常火，它的名字叫做新疆小羊。新疆小羊为什么这么火呢？每年夏天火的东西不一样啊，今年这个夏天呢，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它火了。这个新疆小羊呢，是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身披彩裙，头戴小花帽，让人忍不住想带回家。不少游客拖着行李箱赶去排队都把它带回去。这个新疆小羊真的是非常的萌，非常的可爱哈、啊，有很大的魅力，就是你没有办法拒绝它。一只卷毛的小羊的玩偶，然后呢披上独特的爱德莱丝绸带或者是绣花荷叶边的连衣裙，然后你再给它戴上一个精致的小花帽、羽毛帽或者是一些啊漂亮的配饰，一下子就会把很多人的心给抓住啊。这些小羊的制作呢，都不是模板化的复制粘贴，你比如说一个小羊长什么样，它每个小羊都长这个样啊，不是的。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裁，配饰怎么点缀，它都是经过细心的调整。所以说这种私人定制呢，哎，就让顾客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这种专属体验。当然你去这边旅游带走的就不仅仅是一只玩偶，不仅仅是一只新疆小羊啦，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但为此啊，不少的旅客也是专程为它拐进商场，甚至重新规划了行程。当然呢，让这个有温度的小羊火的人呢，肯定是背后做小羊的人。艾米日拉呢，是这个手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哈。去年开始，他凭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就圈粉了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专程去到他的摊位前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

0: 响，他也因此被称为小杨哥。在客流量高峰期的时候呢，他和家人骑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就可以做一只，好快啊，赶得上那个工厂里面的流水线了。简单款呢3分钟，一天能够做出大概600余只。反正他说的就是，哎，两眼一睁啊，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了。当然他也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面对大家的热情呢，他说不是他带火了新疆小羊，而是这些本土风物本就该被更多的人看见。面对这个泼天的流量哈，小杨哥所在的社区也是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了专业的帮助。所以小羊火了背后呢，是温暖的这个新疆。乌鲁木齐也开始了全城的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商场到商户，每一份用心都在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家反映，哎，我买羊排队非常拥挤哈，第一时间就响应啊，协调出一些新的商铺，然后呢，在周边增设一些饮水机、洁漱用品，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一个休憩场所，把服务给做到位。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刚给大家说，最近这个夏天最火的是新疆小羊，每一年好像夏天都会火不同的东西。这一个火呢，就火了一座城市。今年我们夏天新疆小羊火了之后呢，就带动了整个新疆，包括乌鲁木齐这一块呢，它也火了。当然，这个新疆小羊带火了一座城，那这一座城又反过来服务所有去到这边的旅客。排队买小羊没关系啊，排队时间长，我们给你提供一些后勤保障，比如说送什么绿豆汤啊、解暑器啊这些。哪怕一些排了4个小时队的朋友们，在旁边有志愿者给你送上什么馕啊、烤包子呀、烤奶瓶啊、巴旦木这些，让你尝鲜，让你吃，让你喝。可能这4个小时的排队的那种疲惫也就烟消云散了哈，全都会被这一份诚意给治愈。你买了新疆小羊走，你带走了它，你带走的还有就是新疆人的热情。但这份诚意呢还在延伸。大巴扎布行街的新疆这个来城的负责人介绍呢，暑期将

估计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到这边旅游哈，一定要去看看那个新疆小羊哦。如今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各大商圈的文创摊位上，越来越多的手艺人也加入到了制作新疆小羊的行列。所以这一只只充满巧思的小羊在全城的不同角落等着与大家邂逅。小羊的热度呢，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这一座城市啊，比如说民宿预订啊，餐饮，包括一些啊东西的销量哈，相当于就这只小羊已经串联起了一条文旅的产业链。那么在成品小羊热销的同时，包括一些小花帽、绸带、仿钻配饰、刺绣挂件等等这些 DIY 的原材料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毕竟谁不愿意给自己的小羊亲手做一套装扮呢？感觉很想把这一次这个旅行的线路定在新疆这边哈，特别想去带走一只新疆小羊，但也希望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和同事，因为我们有同事新疆人嘛，如果他真的能够回到家乡的话，必须让他这个手带必须给我们带一个人肉回来的新疆小羊哈，特别期待自己能够拥有就是一只吧，不多了，一只这样的新疆小羊。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今天呢油价将调整了，尤其是这个有车一族需要加油的朋友们注意到啦。在7月3号今天晚上的12:24哈，这个成品油的油价呢调价窗口会再度开启。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5%，预计油价下调呢可能每吨20%。按照目前的预期的这个跌幅的话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大概每升0.62元至每升大概七毛四，跌7毛4左右啊，也就是0.62元到0.74元之间可能会跌。这一轮的油价最终的调价呢，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哈。6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了2连降了，这个汽柴油累计下调了每吨1040元以及每吨1500元，折合每升大概累计已经降到了8毛4到8毛9左右哈。92号汽油呢已经跌破8元，重新回到了7元的区间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7，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调整哈。那在日前的新一轮的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呢，将会在7月3号的24点开启，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对，没错，
1: 一样的啊。
0: 那这个机构预测呢，汽油预计会下调880元每吨，然后呢，柴油是下调850元每吨，折算成零售的一个终端单价呢，92号汽油呢每升下降0.71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下降呢是0.75元，0号的柴油每升呢是会降0.73元，
1: 这个降幅真的还蛮高的。那国际油价7月1号下跌，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0: 没错。那么在

0: 调整呢将会迎来三连降。2026年呢，咱们的国内的成品油价的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2轮的调价窗口，其中呢开启了8轮的上调、3轮的下调窗口，1轮调价窗口呢是遭遇到了搁浅。目前呢累计出现了11轮的一个油价变动，92号的汽油呢分别上涨了0.07元每升、0.16元每升、0.14元每升、0.55元每升、0.87元每升、0.33元每升、0.25元每升和0.06元每升啊。下调方面的话是0.04元每升、0.41元每升和0.40元每升。
1: 嗯。
0: 我们再继续关注到工信部呢，也是正式的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并且呢是在7月1号起呢，是定在明年的7月1号起，1月1号起是正式的

0: 实施。
1: 是的。
0: 那作为国内的首个针对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该规范呢是由华为、小米、比亚迪、特斯拉等头部企业联合起草。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就是彻底的填补到了咱们国内的 L2 级别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呢在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个空白。
1: 那么此前啊，这行业内各种什么 L2 加呀、还有 L2 加加加呀、等等的一些概念，真的是层出不穷了。这个营销话术也是让人就觉得看到了以后眼都花了。
0: 因为你以前划分的区域它就显得很宽泛，知道吧、你要达到 L3 好像又没有达到，你要说是 L2
1: 又觉得好像觉得你是不是一直没进步啊？
0: 对，因为 L2 级别它的一个统筹范围就是很广泛。你比如说我车上有个什么自适应巡航，有个车道偏离预警，或者说车道保持啊，就可以算是 L2 级别了。
1: 是的。
0: 然后的话，你要说这个 L2 级别的话，现在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也确实是挺厉害的，对吧？可以城市的无图 NOA、高速 NOA， 甚至有些是可以过匝道哈，对吧？都可以用 NOA。所以你说这个 L2 级别差距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就只有自适应巡航，一个就是什么都能够帮你搞定哈。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到啊，之前的这些营销话术呢，就确实让人眼花缭乱的。但是呢，接下来智驾不再画大饼，有三类功能明确边界了。此次国标呢，首先对 L2 级的系统进行了清晰的一刀切分类。基础单车道系统呢，是只能在特定道路的单一车道内控制横向和纵向运动，核心是车道巡航，不支持换道。还有基础多车道系统呢，必须在驾驶员触发之后才能在相同方向的车道间完成换道，且对安全距离和转向灯有严格限制。领航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是最广的，支持跨车道障碍物绕行、交叉口及环岛通行，是目前市场高阶智驾的核心形态。这个呢，就意味着未来车企不能够再去模糊到功能边界。行车电脑该要什么功能，就必须是清晰的进行标注。
0: 对，没错哈。再有呢，就是告别脱手脱眼违规操作，面临着30分钟的一个禁驾哈。人机交互呢，是本次新规当中啊讨论度最高的一个部分哈。国标呢要求车辆是必须配备到驾驶员的状态监测系统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然后呢，手部脱离方向盘5秒就会触发提示，10秒没有纠正的话就直接升级为警告。如果说视线脱离路面超过5秒，系统就会发出这个回归提示，不纠正的话将会逐步的降级你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功能。
1: 对。
0: 然后呢，更严格的是惩罚的机制，如果说驾驶员多次出现违规操作，或者说触发了系统的风险减缓的策略，系统呢将会在至少30分钟内禁止驾驶员再次使用组合驾驶辅助的功能。那这个强制性的约束呢，能够从根本上遏制那些躺在后排看视频双手完全离开方向盘的这种驾驶危险驾驶的一些行为哈。
1: 是的。还有呢，120米禁止车必须的识别技术门槛呢，也是大幅的拉高了。
0: 对。
1: 国标还给出了大量底线的硬核物理指标，系统呢必须是在每小时80公里的行驶速度下识别出120米外的禁止障碍物，并且呢及时的减速。在弯道行驶的时候，轿车及 SUV 的最大横向加速呢是不超过这个每秒3米，避免车内人员感到剧烈的摇晃。任何时候驾驶员只要使用不大于这个操纵力哈50N 的一个操纵力，就能够随时的接管转向，确保车辆的最高控制权始终是在人的手里的。
0: 对。
1: 那同时呢，数据记录系统必须完整的采集激活期间的车辆状态、操作系统还有交通环境，事故溯源从此就有据可查了。该标准的实施无疑将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无法满足安全技术要求的中小企业或将被市场淘汰，而头部企业则需要在系统设计、安全性能和用户体验上继续的精进。
0: 没错哈。所以呢，就是这一系列的内容方面呢，都在提出更高的一些要求哈。相信呢，在这个标准实施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国内的话，可能会更加快速的步入到 L3 级别的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当中。
1: 是的。而且目前的话，它更加的精确，更加的精准，就没有一些模糊的一些营销话术。
0: 对。
1: 可能如果说有一些模糊的营销话术，说我这个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购买的消费者就觉得它能怎么样，一旦的话去做了这个事情，
0: 对，
1: 发生了一些安全的交通事故哈，所以呢就可能有一些不完

0: 不能够挽回的损失了。
1: 对，没错啊，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到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哈，
0: 嗯，
1: 尤其是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个车主哈，现阶段来说的话，咱们的第一责任人还是驾驶员本身。嗯、
0: 是的，
1: 我们还是处在 L 二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上面啊，
0: 嗯，
1: 不要把自己的 L 二级别当成 L 五来用，
0: 是，
1: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在咱们开车的时候，能够哈、啊、全心全意专心的开车肯定是最好的哈、啊，千万不要分心，不要想着哎呀我有辅助驾驶系统无所谓哈。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新车方面的内容了哈。
2: 嗯，
1: 那要说到呢，最近的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依旧是非常的火热哈，几乎每个月你都能够看到有方盒子造型的车上市哈。
2: 对的，
1: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聊过一款车吗？叫做长城的 H10。
2: 哎，
1: 啊，对吧？当时就提到了还有另外一款车可能会是它的一个前子，
2: 竞品车，
1: 对，竞品车型。但是呢，由于两个人的这个定位稍微有所不同啊，猛士 M8 17这一款车呢，
2: 很帅吗？这款车，
1: 这款车，该说不说，确实很帅。
2: 对，
1: 啊、主要是价格稍微有点高。
2: 对，那它，我感觉它跟这个哈佛的这一款、
1: 长城 H10 嘛，
2: 对，就不是很能够有很大的竞争。
1: 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长城 H10，它会可能更加偏向于家用方向，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
2: 嗯，
1: 然后呢，猛士 M817这一款车呢，
2: 听它的名字就感觉越野性能也挺强。
1: 这款车其实也和它的定位，其实为什么说他们两个是竞品车型呢？因为两个定位确实很像，
2: 哦，也是家用，
1: 对，都是偏向于家用，但是呢都有强悍的越野功能
2: 哦、
1: 所以呢说两辆车它是竞品，但是呢可能说价格段上或者说这个品牌价值上面啊可能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哈。那在前不久呢，这个新款的猛士 M817 呢也是正式的上市了，新车一共是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29.99万到39.99万，在购车权益方面呢，包含了5000元定金抵8000元的一个购车尾款，是优惠3000块钱。然后呢，还有包括说3年20万零息、2年28万零息，以及零首付及5年低息。猛士车主的增换购补贴20000元，以及60000的积分，不限品牌置换补贴呢是10000元。啊，差的还是蛮大的哈。
2: 对，
1: 然后呢，新款的车型呢，动力会更强，续航纯电方面呢会更强一些，搭载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新车定位是为一款大型的插混 SUV 啊。那发布会上面呢，官方还表示，后续将会推出全新的 X 序列的产品。
2: X 就是猛士 X 多少多少吗？
1: 可能会是这样的
2: 啊、
1: 就是我又看到了896线激光雷达。
2: 对呀、它这个价格它必须得安在，它没有的话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1: 不是，现在问界车主还好吗？真的问界车主这个
2: 哦，原来是在这儿呢
1: 啊。对，然后呢，一共是推出了5款的一个车型哈，售价。

0: 方面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分别是这个 MAT 的 1.5T 的 PHEV， 入门款呢是29,900，然后呢 MAT 加呢是329,900 ，MAX 2.0T 呢是349,900 ，MAX 加 2.0T 呢是36,900，以及顶配的 Ultra 的 2.0T 的 PHEV 版本呢是399,900。
1: 对，它每个后缀都还是带了一个 PHEV 嘛。嗯
0: 对，都因为都是插混的车型吧。
1: 对的，哎呀，它这个橙色的也好看，
0: 哎，对，
1: 白色的也好看。
0: 橙色是它新推出来的一个车漆颜色。
1: 哦，
0: 就以前大家就说，哎，你这个车好看是好看，就是这个颜色不够跳脱。我明明是一个年轻灯，开起来像中灯一样。
1: 啊，但我的话。
0: 我不挑颜色啊，
1: 对，我只要有就黑色的话，我真的第一眼我都觉得哇，好好看
0: 啊，对，
1: 因为黑色很酷嘛，
0: 黑色确实很酷，
1: 有点像那种黑武士一样。
0: 在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都说了嘛，就是以前我是没有看到过这辆车的实车的，然后在去年过年的时候，不知道为啥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猛士的 M817，确实在路上看起来就是整体来说非常魁梧，
1: 对，
0: 因为毕竟它的一个车身尺寸在这个地方放着的，
1: 非常的帅气。
0: 主要是它的车身的这个高度还算比较高哈，所以看起来非常的魁梧，确实也是非常击中咱们年轻用户的心理哈。
1: 击中一下子就击中了辛巴了，那我们再击中一下大家的辛巴，来关注一下外观方面啊。新款的猛士 M817 延续的是现款车型设计经典的雄浑美学 2.0 设计语言，外观辨识度是拉满的，车头配备窄条幅梯形进气格栅，搭配两侧专属的止格尾五 2.0 多边形大灯组，再搭配居中可发光的猛士品牌 logo， 气场硬朗凌厉。在下方的位置呢，配备的是越野专属银色防护的保险杠，车辆接近脚搭30度，保障了优秀的非铺装路面通过性。
0: 没错哈，整体来说的话，依旧是非常硬派的一个外观哈。然后呢，车身的侧面呢，依旧是硬派越野的经典造型，前后隆起的肌肉的轮眉，再搭配专属的防擦的护板，再辅以密辐式的轮圈，力量感呢是非常足的。平直的车顶线条搭配了大型 SUV 的一个车身尺寸，最大化的挖掘到了车内的一个头部空间，就是车内头部空间其实非常可观的哈，保障了驾乘的一个舒适性。那新车采用的是全新的20英寸的六幅的双刃造型的轮圈。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1米。1.99米以及1.89米，轴距方面是达到了3米的哈，就是这个车身尺寸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它的车尾造型呢也是层次分明，搭载品牌标志性的十字字形的剑指苍穹尾灯啊，辨识度非常的高。同时呢，配备外挂式储物小书包，有效拓展户外出行的储物能力，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新车共计推出乌兰橙，也就是新款颜色，还有格棕黑、玉龙银、明沙黄、秦岭绿、昆仑白六种外观颜色。
0: 没错啊。车内方面的话，你要说它的一个豪华感的营造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1: 还可以。
0: 因为主要是现在的车型它都要兼顾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就是车内乘坐的一个舒适性。
1: 对的，
0: 因为不管你是再硬派的外观也好，你的车内必须要给我做的舒适。现在大家的追求不一样了，你说以前我要外观这个硬朗的话，我的内饰你可能坐起来真的是有点硌屁股啊，很多的这个硬派的越野 SUV 就是这样的哈。然后呢，自从那个坦克300横空出世以来，现在大幅度的重心都转向了内饰的或者说乘坐性的一些舒适性上面了哈。
1: 对，因为它的一个成功嘛。
0: 没错哈。在内饰方面呢，提供到了霞影橙、银松墨以及丹霞棕还有景川红四种的内饰配色。新款的猛士 M817 呢，整体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的布局，秉持着简约硬朗的风格，平直规整的中控台，还有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搭配大尺寸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屏，鸿蒙座舱越野版，也就是鸿蒙座舱的6.0，有着专属的智能越野的辅助生成的路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华为的荆棘通信信号强度呢，比业界平均高了60%，首发智能车载对讲机，在家庭出游的时候呢，能够做到五 公里以内的一个通信的距离。
1: 哦，
0: 啊，还有包括说红外的夜视系统、热成像感知穿透极端天气的屏障，
1: 嗯，
0: 啊，在越野性能的方面呢，是给你搭载的非常到位的。
1: 虽然我们说它还是偏家用什么的，但是越野方面的话，确实也没得说哈。
0: 就是软件方面。

0: 给你配备的很好啊，有这个越野的路书哈、啊，不用担心迷路。
1: 对，
0: 而且呢，有什么地方坑坑洼洼给你标注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对讲机，还有包括说红外的夜视哈、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它其实也兼顾了就贴合当下的一个主流审美和用户日常的一些用车的习惯嘛。它的中控台呢，下方还是保留着钢琴式实体的物理按键的，
0: 嗯、
1: 这个一方面又美观，一方面呢又很方便，
0: 对，
1: 可以快速的操控空调等一些常用的功能，操作便捷，容错率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副仪表台区域集成无线充电、专属钟表和防滑扶手等一些细节的配置，
0: 嗯、
1: 兼顾科技感、实用性和越野场景的适配性。
0: 嗯，但是我可以稍微提一个小小的意见，
1: 什么小小的意见？
0: 像你这种就是越野性能比较强悍的车哈，
1: 嗯，
0: 尽量就不要做成这个怀档式的换挡了，
1: 哦，
0: 没有那个感觉，你懂吧？
1: 嗯，
0: 就是你还是要做成那种战斗风格非常强烈的那种挡把儿，
1: 嗯，
0: 然后呢，一手扶在上面，一手去征服野外，
1: 哇哦，
0: 那种感觉给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再来说到这款车的智能驾驶辅助的层面啊，新车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5 的全站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配备了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首发的越野 NCAA 从城市到山野全程不中断，华为的全维防碰撞的 CAS5.0 实现了六维的安全防护。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再来关注到座椅方面吧，全车呢配备的是 Napa 真皮全功能座椅，再配合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首次搭载女王副驾零重力座椅，车内呢还配备智能冷暖冰箱和丹拿20扬声器音响，后排还能够形成一个 2.1 米的移动大床，后备箱的空间达到了828升。
0: 嗯，没错哈，车内的空间方面肯定是非常充足的，因为它是一个大五座的车型，
1: 嗯，
0: 如果六座的话会显得稍微有点拥挤，但是五座是非常宽敞的哈。
1: 哎，内饰关注完了、嗯、外观也关注完了，接下来动力肯定也少不了了、
0: 嗯、对，没错哈。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换成了 2.0T 的一个插混系统，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的热效率呢是 45.5%， 与之匹配的是双电机，综合功率达到了598千瓦和715千瓦，综合扭矩1175牛米和1241牛米，相比起现款车型呢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零百加速呢是5.2和4.26秒啊，虽然说零百加速没有特别夸张，什么3秒级啊，但是呢，这个身为一款越野 SUV 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加速的数据了哈。
1: 是的，
0: 提供到了51.9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和62.5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15公里和301公里啊，差的蛮大的哈。
1: 哦，
0: 要达到301公里，嗯。可能要到39.99万那个售价去了吧。CLTC 的一个综合续航呢，分别是1365公里和1450公里。WLTC 的馈电油耗呢，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8.36升每百公里和7.99升每百公里。但是的话，你如果说要和以前的这种硬派越野 SUV 比的话，那这简直就是洒洒水的一个油耗啦哈。
1: 是的，是的。
0: 30%到80%的一个快充呢，是16.2分钟和9.6分钟啊，有800伏的一个架构，加上6C 的超充。同时的话，新车继续保留了1.5T 的插混系统，系统综合功率505千瓦，零百加速时间5.2秒，搭载的是31.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COTC 的纯电续航呢是140公里啊，就是这个1.5T 的续航稍微的有点拉胯了啊。
1: 嗯。
0: 新车还提供了9种的驾驶模式，最大的涉水深度呢是900毫米，智能一锁加上前后的差速锁，盘式底盘2.0搭载的是全铝底盘，前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提供到了双腔空悬，加上 CDC 的一个组合，后双向的20度的一个后轮转向，5.2米的最小的转弯半径支持蠕行模式。此外的话，新车还将会配备全自动的车载智能无人机的系统。
1: 嗯。
0: 那说完了一款方盒子，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款方盒子啊，这款
1: 又来关注到一款方盒子，
0: 这款方盒子怎么说呢？有点根正苗红的意思在里边。
1: 嗯、真的呀，但我听说它还是有点点少、嗯、
0: 啊。
1: 就看到它的名字的话、嗯，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一款车。
0: 就是这款车，你乍一看就是，哎，这不是卫士吗？这不是，
1: 有一丢丢像、
0: 啊。对，没错啊。今日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这个神行者呢正式的发布了神行者8，5款全新的车身的外观颜色，
1: 嗯，
0: 分别是流光银。

0: 还有峡湾蓝、异彩瞳、极夜黑、云顶白，在热力金宁还有暮光紫啊、流光银、哑光的三款限定车身亮相之后呢，这个神行八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色彩的谱系哈。
1: 嗯，
0: 因为这款车确实是跟着描红哈、啊，就是设计出来就完全就是那个路虎卫士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关注这款车的人还算是比较多的哈、
1: 啊。是的，
0: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预告图都发出来这么多了，什么时候预售啊？就我比较关心的还是它的价格，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这款车真的会成为爆款车型的，
1: 很期待。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他乡为美。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神行者8这一款车哈，为什么说它跟着苗红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确实是路虎产的。虽然后面的车标是奇瑞捷豹路虎哈，但是呢它确实是路虎。
2: 我说它怎么叫神行者8，然后就说反正就是
1: 跟着苗红，看着又挺像这个路虎卫士的哈，
2: 没想到还真是
1: 确实是哈。因为这款车呢，它的一个3米04的一个这个轴距呢，是直接越过了路虎的卫士110，而且呢塞进了6座增程的动力形式，还把华为啊、宁德时代呀、还有这个高通拉进来站台然后呢30到45万的预售价的区间一出来那些原本在看理想L8和卫士110的人呢，就开始
2: 可能又要
1: 关注到这款车了，
2: 多的选择了吧，就说要不要买一下这一款车呢
1: 对，没错，因为这款车说实话帅是真帅，
2: 还不错，
1: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看它它就是一款增程版的卫士110特别帅，
2: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差不太多了对，因为它的设计理念都差不太多的就是造型都是那种风格硬朗大气，线条简洁有力兼具豪华气场与越野的气质。在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米1，还有版本呢是5米18，2米

0: 以及1.89米，轴距呢是3.04米啊，内部层呢是6座布局，还可以选装牵引的装置啊，然后呢准托挂车的一个总质量呢大概是2000千克左右啊。
1: 那这个智能化层面呢，这一款神行者啊，联合的有刚刚也说到了嘛，华为、宁德时代、高通深度协同开发，新车全系搭载了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芯片，相距于这个8295的一个芯片呢，它的 CPU 算力提升了3倍，GPU 的算力提升了近3倍，NPU 算力提升了12倍，同时呢，新车还将会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并且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0: 你看看896线谁都有，就问界现在没有。确实这款车的关注度很高。因为在你的这个售价区间当中啊，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为什么容易接受？首先你是跟着苗红，对吧？你是这个路虎旗下的。再其次，你和卫士110长得一模一样。我买卫士我要花80-90万呢，70-80万呢。我买你我就花30多万。
1: 30万。
0: 半
1: 砍的一个价格。
0: 对，我的油耗还更低。同时的话，我的智能化还更强。换我也买，我说实话。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依旧是采用的这个增程动力啊，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15千瓦，还有包括说 IATS 的一个智能全地形的系统，可以毫秒级的预判路况，规划出最佳的一个通过策略，然后呢再搭配了前机械的差速锁，后 ELSD 的限滑差速器啊，模拟中锁以及闭式的双枪空悬啊。新车呢已经会推出 Pro Max、 Max 加等多个版本，配备的是60.33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的续航里程呢大概是在221公里左右。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热度非常高的一
1: 款车。看完陆地上的，我们看一下海洋。
0: 看一下
1: 海洋网
0: 海里游的啊。
1: 对。
0: 这款车确实热度非常高啊。在昨天呢正式的上市了。这个价格呢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惊喜到哈。在六月份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单月的一个销量成绩呢是突破了40万辆，实现了强势的反弹。不过呢前几个月的销量下滑也证明比亚迪现在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了。
1: 确实。
0: 就不再是以前什么一家独大。因为现在各家车企都在推出自己的新车，尤其是新势力品牌非常的猛，这个
1: 所以他肯定也是要想办法嘛，比如说扩充产品的阵容呢，或者是加快他的产品的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些速度啊，这样。所以呢7月2号啊，这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中大型轿车海豹08正式上市了。新车呢共推出了6款配置，售价是19.69到23.99万元。那在海洋网的一个产品序列当中，这样的价格算是比较高的，会不会得到用户的认可呢？首先这款车它其实是一辆好车，
0: 对，车没有什么大毛病，各位，好看，说实话我们以前
1: 我也觉得海豹08真的蛮好看的，
0: 一直在说海洋网的这个设计是要比王朝网的设计更好看的。会更加偏向于我们年轻人的审美风格一些哈。它这款车呢采用的是海洋美学2.0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的风格呢是高度的还原了概念车的一个设计的精髓，前梁采用的是封闭式的格栅，线条也是比较犀利，然后呢前舱盖上2道隆起的金线呢强化了它的一个俯冲的姿态，
1: 就像海豹一样，
0: 没错，使得车头呢会更加具有攻击性，符合海洋网的整体的一个特征。其实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新车的辨识度方面还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呀，因为它的车身的侧面采用的是溜背式的一个设计嘛，
0: 对，
1: 线条流畅大气，同时还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车身姿态也是比较动感的。与王朝网的车型相比呢，海洋网的设计明显是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更加适合年轻的消费者。那车尾的话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组，内部呢是潮汐式渐变的一个设计感，点亮后辨识度是比较高的。下包围两侧集成了细长的扁平雾灯，配合黑色保险杠，层次感分明，同时也拉低了车尾的视觉重心，让整个车尾看上去呢是更加沉稳的气质。
0: 没错，就我觉得这款车你从侧面看的话，它是一款非常标准的轿跑的车型，对吧？
1: 对。
0: 同时呢，它的这个尾部，又有点类似于 GT 车的那个感觉，
1: 有点。
0: 可能是由于它的前面有点太长，就是引擎盖的那一部分有点长，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它收尾收的并不是特别的夸张，所以就有点 GT 车型的那个意思在里面。
1: 反正整个线条真的很流畅。
0: 对，没错。那作为一款 C 级车哈，它的一个

0: 车身尺寸方面是达到了长宽高分别是5米15、1米99以及1米5，轴距是达到了3米03啊。这款车的得房率呢是为84.4%啊，车内的空间的利用率呢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全车呢一共是设有40处的一个储物空间，纯电版呢额外配备了160升的电动的前备箱，支持6种的开启方式。然后呢后备箱的容积最大可以达到533升，可以联动到云辇 A 的悬架，自动的降低到车身的高度，方便装卸物品，你不用架我也能够装得上。这是轿车，不是 SUV 吧？
1: 对的。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到这款比亚迪海豹的08EV 和这个 DMI 的车型。其实这几款车型呢，它的一个舒适性配置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折扣哈。
1: 对，
0: 现在关注到的是纯电车型方面，它有三款配置嘛，分别是775公里的一个尊贵型，售价196,900啊，有哪些东西？包括说后置的单电机啊，它是后驱的啊，然后呢76.744千瓦时的电池，755公里的纯电续航，电动的前备箱，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前排座椅加热通风等等，还有包括说20枚的地瓦雷扬声器啊，有地瓦雷就行了啊，其他的都不用关心。
1: 那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905公里的旗舰型吧，它的上市指导价呢是216,900，空气悬架，自动防眩目后视镜，后排小桌板，那么还有呢就是后置单电机，92.093千瓦时，905公里纯电续航，电动前备箱，还有15.1英寸的中控屏，后面呢都是和这个尊贵型，也就是775公里尊贵型是一样的了。
0: 没错哈，其实在这个舒适性的配置方面相差不是特别的大，主要呢就是在一个电机方面啊，电池包会更大一些，纯电的续航里程会更大一些哈。那到了顶配车型，四驱旗舰239,900的一个价格，多了什么东西呢？相较于前面的旗舰款，多了后排的液晶屏啊，这个是非常尊贵的体现啊。真皮的材质座椅啊，26英寸的 AR 的 HUD 的一个苔藓啊，然后多了一个车载的冰箱。换句话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只有四驱的顶配车型才有啊，就这样去理解就非常好理解了哈。然后呢，这个是双电机四驱的一个版本，78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在电池包方面呢，和这个旗舰和这个后驱的旗舰型呢是差不多的哈。
1: 对，包含的东西呢，就是和这个比如说尊贵型啊、旗舰型啊，都是一样的了。
0: 对，没错哈。再有一个的话，就来关注一下它的 DMI， 也就是插混的车型是怎么样去分的哈。首先呢是这个400公里的一个尊贵型，19.69万，前置的单电机45.36千瓦时 ，WLT

0: TC 的纯电巡航300公里啊、嗯、WLTC 注意哈，就是我虽然说标的是400，但是我 WLTC 我也跟你说了，我能跑300。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还有包括说这个20枚的地瓦雷扬声器都是有配备的哈。然后呢，400公里的旗舰型20.69万，也就是206,900的一个价格啊，其实上涨的不是特别夸张哈、啊，整体的一个价格还算是蛮合适的。
1: 是的，
0: 同样也是加了空气悬架、自动防眩目的后视镜，还有后排的小桌板。然后呢，这个在电池包和纯电续航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舒
0: 适性配置方面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的哈。
1: 是的，那350公里的四驱旗舰型呢，它的指导价是229,900。
0: 嗯，
1: 那它就新增了后排液晶屏、真皮材质座椅、26英寸 ARHUD， 还有车载冰箱啊。
0: 嗯，
1: 其他的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双电机的四驱，还有呢，它的 WLTC 纯电续航是270公里。
0: 其实呢就很简单，纯电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1: 嗯、
0: 啊。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但它可以就是提供到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一些多元化需求嘛。
0: 嗯，没错。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它诚意比较足的是它的一个全系标配的东西还蛮多的哈。
1: 对，
0: 比如说舒适配置方面，50瓦的风冷手机无线的快充，然后呢，皮质方向板，20枚的地瓦雷扬声器，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然后呢，多色的车内的氛围灯、香氛系统啊，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座椅加热和通风啊，只不过是没有后排的这个按摩哈。
1: 嗯。
0: 然后呢，外观方面肯定是都是差不多的哈。全车的电动吸合车门哈，这个也是有的。以及智能配置方面，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仅驾驶位的头枕扬声器，还有电子式的怀挡机构、5G 网络、WiFi 热点都是有配备的。动力底盘方面的话啊，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双叉臂的独立前悬架，5连杆的后独立悬架，还有前后的轮胎规格是扁平比245:45的19英寸的一个轮圈哈、
1: 嗯。
0: 悬架的软硬呢，其实是可以调的哈，
1: 已经能够满足到大部分家庭用户的一些需求了，日常的需求哈、
0: 嗯，
1: 绝对是给的满满的。
0: 对，那在选装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礼遇啊，
1: 但是就要加钱了
0: 啊。对，比如说。阿卡珊瑚红啊，波塞冬绿高定的这个车身外观颜色呢是要加5000块钱啊，大灯星空氛围灯2000元，高级的宁叶紫的内饰色呢加5000元啊，而且呢是仅限旗舰型以上的款型才能够选装。
1: 嗯，
0: 双零重力座椅加12000也是旗舰型以上的款型，高光亮子银还有波塞冬绿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双拼的一个颜色哈、啊。
1: 嗯，
0: 限时是8000元啊，流光紫和海雾紫的双拼颜色呢是限时8000元，双色车身呢有20000元的一个选装，仅限785公里的四驱旗舰型、
1: 嗯、
0: 啊。这个选装方面的话，
1: 对，
0: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门槛要求的哈。
1: 是的，
0: 其实
1: 所以呢，这个定价的话、嗯，可能就很多网友他就存在一些两极化的声音嘛。
0: 嗯，
1: 有的朋友觉得价格略高、
0: 嗯、
1: 啊，有的觉得这个价位呢也还是比较合适。
0: 嗯
1: 啊，还有觉得呢，这个价格卖这个价位呢，会不会有点入手压力有点大了？
0: 嗯、对
1: 吧？但是呢，看好这款车的配置啊，各方面的也觉得还是可以、
0: 嗯、
1: 非常不错了、
0: 嗯、
1: 这个价格呢也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
0: 对，没错哈。你要说定的太低的话，这有对于比亚迪汉的车主有点不太友好、你知道吧？
1: 对，好像是这样、
0: 还是蛮不错的，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市场发酵情况怎么样哈。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到它的一个市场发酵的一个情况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车园 KTV 的一个环节了，今天要对大家演唱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只对你有感觉啊，就是林俊杰的版本，就是稍微有点偏高，唱不上去，大家不要笑哈。
1: 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话筒能不能用？好吧，还是不能用。
0: 没关系啊，我们又原声直出。
1: 好。
0: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或许猜测

0: 秀，
1: 只对你有感觉，少了一点灵魂。
0: 什么灵魂？
1: 他的那个个人 solo 的那个就是就这一节好像就是不太会。
0: 我们加了这个灵魂，那就不是灵魂了，知道吧？就我们加这个灵魂，就会让大家的灵魂开始颤抖，
1: 就吓人。
0: 两个人在里面鬼嚎啥呢？好好唱歌不行吗？
1: 对，就是好像还没学会啊。
0: 这是林俊杰，不是陶喆，先跟你说清楚。
1: 陶喆人家唱歌也很好听
0: 啊，只不过呢，这个转音稍微多了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版本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青葱这个青春非常的
1: 青葱岁月
0: 非常的放肆张扬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让我唱起来就有一种回到初中时候的那种样子了。
1: 对呀、就感觉好像周围都是那种有
0: 穿着校服过来，嘿，
1: 蓝蓝的天，然后周围是这个树木啊，绿绿的树啊，然后大家穿着校服蹦蹦跳跳的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0: 对，没错哈。说起青春洋溢的，马上就要周末了，就该大家放肆的时候到了。
1: 是的呀，今天周五们正好给大家带来一点这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0: 哎，没错。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3: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3: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2: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

0: 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0: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沿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1: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0: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1: 资州银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0: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3%，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100%，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1: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 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稳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1: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0: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元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早在2017年，元真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2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0: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1: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元真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惠及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0: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元真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6: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7: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

0: 两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忆那虽为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0: 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

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

0: 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对，好好爽，
3: 好爽，好好爽。
4: 微创研究所，
5: 微创研究所，能不能摆起来？起来嗨，起来嗨！
6: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5: 小刚刚刚哈，来感谢我苏庆邦雪涛老师每天早上如约而至的问候，要问候一声早安。七月的第一条祝福，我想送给你：遇见七月，遇见好运，期待是你，期望是你，愿七月好运加满，收到的都是好心情，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期而至，把整个七月份都问候了。来看我苏庆邦雪涛老师哈，准备的有段子和还真那个对联，大家来对起。第一个段子，建议大家都喝豆浆，为啥子呢？因为豆浆是豆包的老浆，喝了之后你可以变聪明。第二个段子，能拖的事情我是尽量的拖的，很紧急的事情那就紧张的拖的，反正上辈子那我可能是个拖把。第三个段子，你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但是你的皮肤和骨质已经开始疏松了，不过没关系，至少你手头还很紧。第四个段子，一个哥们儿辞职回到农村老家创业养猪，一只母猪啷个配也怀不上小猪崽儿，就是找来了兽医，兽医就有个建议，哎呀不行嘛，就人工受精嘛。哥们儿绕着猪走了三圈，点了根烟，貌似下了个很大的决心，行倒是行，恁怕把生下来长得像我咋办？我老你要出人。刘大老师最后有个对联，放输家了来对对子，上联是大难是小难，应该是放输家了，家里边的大人也难，小儿也难，大人喊小儿去倒杯水来，小儿啷个抵这个赖吗？大难是小难，下句对个啥子？要把输家的这种场景匹配起来还有点难度嘞。谢谢我苏庆邦雪涛老师，大家有段子可以飘出来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你们家的娃儿放输家了，输家啷个能安排？走走走，去坑你呀耍！走走走，出发了出发了！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坑你呀坑你呀，坐满就发车，坑你呀坑你呀，坐满就发车。七月二十二号。是日狂野之约，一个人一个窗子去看央视在那儿直播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都，赤道小镇左脚篮板球右脚乒乓球，皮叔在肯尼亚还凉快的不得了，温度只有17度到25度啊，反正各种凉快。走非洲去度假，那海拔1000多啊，正好是我们的青城山上那种高度和温度，我理解是那个意思。来嘛，我们人接着来摆。好，老师准备的有段子，8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第一个段子，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还不行，努力都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骗我钱是不可能的，穷是我最好的保护伞，我没得钱可骗。老师要现在的我考虑将来，那将来的我又考虑个啥子呢？对的，公司既然选择了我，我跟你讲，公司就要承担起相应的风险。生活的困难把我打倒，我顺势就躺那儿。打败我的从来都不是生活，是生活费。不是说不劳而获吗？我都这么懒了，咋活还不活不来呢？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问葡萄和提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想一想是谁？哎，这个还有点冷笑话，大家来把答案想一想呢。葡萄和提子有个共同的祖先，想想是谁呢？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
6: 微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静脉曲张要防到。静脉曲张呢，也还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病。上来上年纪一点点呢，尤其上体弱活弱的人，啊，就会在脚杆上面呢鼓起鼓起的，好像也都那样子都默认了。但其实第一，它真的是个疾病；第二，它能够治疗；第三，严重起来还是有点超乎想象哦。这次北京有一个大爷，就是静脉曲张得了十几年，然后最近是做手术嘛，因为他那个静脉曲张可能很严重的，要危险到生命了，所以去把那个血栓拿来取出来。也就是说，静脉曲张其实是血管越来越粗越来越硬啊，反正越来越胀鼓鼓那种意思嘛，结果里头就是相当于血液就成血旺子了吗？我二货从大爷那个腿根里头取出来一根40厘米长的巨大的血栓，医生把它一取出来摆在那儿，看到就跟一根麻杆糖一样的嘛，还是有点吓人了。你想着你血管里头有一根硬棍管40厘米长，嘎，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越南这种血栓发生脱落，会随着血液流到肺里头，诱发致死性的一些肺栓塞，风险非常的高，这个是要要命的东西。长期下肢静脉曲张的人群，不要久坐久站，然后呢干少干一些体力活路。久坐久站嘛，血管一直憋在那儿胀鼓鼓的噻，干体力活路一使劲呢，包括说人家便秘拉屎就震，真的正死都是对静脉曲张这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明显就是负，就是要导致更严重噻。腿部常常酸胀的啊、肿胀的人来尽早到这个血管外科进行一个检查，避免血栓引形成相应的一些威胁。反正这一次我比较颠覆认知的，就我以前没想到过静脉曲张，我想的静脉曲张嘛，就是血管胀鼓鼓的啊什么之类的，没想到是那个血管里头就真的就起棍棍了，我跟你说。血管里头就有根棒棒堵在那个血管里头，两种是取得出来的血栓哦。而且这个血栓就不取出来，它哪一天自己松了的话，你比如你想想看，我是得个肾结石的，肾结石就是肾里头长了一个结石，你想的是就喝什么金钱草颗粒啊，所以把它排掉嘛，呜就流出来嘛。那这个呢，就随着尿，你我尿出来都要痛一下。但血栓塞流通的是要进你的肺，那可能就会到把你肺那边憋得完了啊，反正是要命的一个事情。啊，大家还是要重视啊！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5: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耳环在哪里买性价比更高？这是我们四川有个妹儿发了一个微博啊，发个啥东西，别的媒体转载，就当成个事情在讨论，我都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就大概讲，她在网上花4块钱买来那个耳环，到商场里头逛的时候，发现商场里头卖128，然后呢，她表示不能接受。大家是啷个来看呢？干？反正说是同样的材质，细节可能有一模一样的。网上他花只是4块钱买的，商场那个标价120。这个妹儿呢就说的是，嘿，这种视频随便买就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就是起个装饰的作用，是人在戴，它又不是他来戴人，能够达到你的一个需求就够了。包括类似的，你看那个玉石，不是说胖东来的玉石，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啊，什么之类的，哦，钻石几十块钱的人工锆钻嘛，噶。总体来讲呢，就是一个美好，越是到90后，甚至到00后，甚至到10后，这种审美的一种自信确实不要非简单的，但也是越因为小娃娃没那么多钱的，啊，但总体来讲呢，越就是买个好看，就是个款式，铁的一个片片啊，塑料的一个居居啊，这个东西我只要喜欢那个颜色，喜欢那个款式，其实不一定非要材质很贵，花很多的钱。第二来说呢，其实这个在商场里头卖128，我觉得我也是理解的吧，因为网上卖的东西就纯粹是这个物质，商场里头空调开起，你是该逛起，租金租起，有个妹儿还给你提供情绪价。这一整套下来，反正他就说在那个商场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商场高档到一定程度，都不觉得说是这个东西耳环的物质成本10块钱，好像网络那个卖家的还有个利润哈，就他不是那样子了，是我这个商场本身成立不成立，他的品质，他的一整套，他就不能低于某一个价格，低于某个价格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耳环卖不卖妥妥，是我这个商场的游戏都玩不转，一个是人的成本玩不转，二跟提供的感受他就达不到。包括了噶，这个里头呢，你可以说是那就是人傻，钱多的人傻。但慢慢的，我好像对这种观念已经有所转变了。它有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理由，甚至是有很宝贵的一些价值。 反正就是你就这样子来说嘛，就这个耳环十块钱一副，在网上卖这个生意，我甚至都你不用按说是便宜了消费者，才什么消费者捡便宜啊，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的噻。但我现在都不是完全这么子认为了，我都觉得这有点劣币淘汰良币。十块钱一副卖了个耳环，可能就是厂头论斤斤子称出来的啊、这对于更多。

0: 那些厂家是不是去设计款式，哪个设计师去设计的这个款式，10块钱一副的，就算材质而款式都一模一样，我都觉得至少设计师在那10块钱里头，然后这个挣不到个啥子，那个全中国人民每个人买副我这耳环，我感觉我都发不到财那种，是吧？所以你最终是啷个来去促成了谁去设计这个耳环呢？谁去让这个款式更加的翻新呢？最终反而是商场里头那个生态，甚至有可能就以这个没点10块钱买的，可能就是山寨的那个商场里头买的。最开始他总要有个设计师想到这个款式，这个设计他才能够打得动你。但那个设计师在你这10块钱里头应该是没有挣到的，哦，甚至是侵害了你喜欢的那个设计师的利益的。这个设计师如果都买你这个10块钱的耳环，应该那个设计师要饿死，那个设计师也就不会再设计出来更多漂亮的耳环了。我会觉得这个游戏是有点在劣币淘汰良币的，嘎。这个呢，可能有点站在商家那边说话呢，不见得大家喜欢，就这么一说吧，嘎。嗯，那。总觉得意犹未尽，好像又不适合在京都说了。
1: 美满的生活，嘎。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可乐不要喝多了。这个关于喝可乐是什么垃圾食品啊，长胖啊，不健康，三高啊，都晓得，但没有想得这么凶。这个呢可能有点标题党，事情呢也是一个医院里头，武汉大学附属

0: 眼科大概呢是一个眼科医院呢，就是眼睛出了问题的人呢，小伙子28岁，得糖尿病了。然后他这个糖尿病是啷个来的呢？肯定就是喝糖分比较重的，确实后来倒推出来，他是喝了这个每一天要喝3瓶可乐，确实比普通人喝的要多。而一个呢，他其实是在只几年前已经查出来了有这个血糖比较偏高了，按说是吧，有糖尿病了，该要吃药的什么2加酸瓜就吃，该要控糖的自己饮食就要调整。但这个小伙子可能仗着自己年轻嘛，还有呢没有吃过这方面健康的一个亏，他就一直刚笑，他说高就高嘛，管他的，我是年轻人，反正就有点仗着自己身体刚才做的时候是拖到现在得白内障了，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治疗，就视力下降的非常快，28岁得白内障，你说哪个听过这种东西了嘛？后来反起再推，第一个用什么手术嘛，把白内障给他去除了，重获了清晰的视野。第二呢，反过来推说你啷个糖尿病的，啷个这个眼睛这个的，原来就是他长期的喝这个可乐，一天喝3瓶能不能喝？然后呢，早早时的查出来了有这个糖尿病，不知不觉当中血糖在不断的去飙升，诱发了很多一些并发症啊、视力这些影响。但早期的时候他并没有重视，以至于拖到了一个年纪仅仅28岁小伙子得白内障的一个地步。这又出来带出来，其实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一些你想不到的，身体的一些影响，嘎，还是遥遥重视的一个东东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有个那个新闻一句话带过嘛，就是城墙6.5应该还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账号，他不是拍里头，就是演员写的，有个演员过世了，老爷子82岁，就是他们叫梅爷呀，妹妹的妹，爷爷的爷，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昵称，反正呢是城墙6.5的官方的微博账号发不出来的，永远怀念我们亲爱的梅爷，确认这个演员他是本名字姓尹，这姓还是很小的一个姓，是尹，应该的尹，尹宝林老先生过世了，享年82岁。这个呢你还说起来，实际上自媒体这个时代呀，短视频上好多有这种文艺爱好的一些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最终就被我的意思讲到老人家了，突然能够有一个演戏的一个机会，而且真正的还走成了一个角儿，老人家这是真的还是多多值得的，我的意思他的这个梦想啊，演戏的这种戏的感觉呢，还是就是走上了自己人生，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明显他以前没有红色，甚至可能都不是走这条路，是一个素人的身份参与的这么一个剧组，最终能够在演戏这一块儿给他展现出自己的天赋，甚至是儿时的一些梦想啊，艺术的梦想之类的，也还是新媒体时代跟普通人的人生，你看一辈子，蛮增光添彩的一个东西。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番茄炒蛋你都吃不了。上海有个餐厅番茄炒蛋520块钱一份，然后网上引起一个热搜。首先呢，副业吃的东西都贵，嘎，拿个什么搁一个刀儿切了一小点点儿，弯到那里点点那个虚虚那个摆一下。这个呢，它是个摆盘的一个精致。这个其实你要承认，餐饮里头摆盘本身稍可以独立的是一个工作，在视觉设计上面呢，餐饮美食文化了，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包括你说巴丝儿啦，拿摆个汤啊，画个花儿啦，这些它都是要算工资，要算是你饮食里头色香味俱全，色你要看到眼识。是于秀色可餐啊，这整套都是值这个价的。而个他这个呢，是因为原材料比较怪，就是反正我不让个推崇。这家餐厅是整个番茄炒蛋，然后呢，番茄首先是比较高级的，勉强说得过去嘛。用的是什么比较特殊的什么番茄？普罗旺斯番茄，反正就表示进口啊，可能原材料买的贵嘛。第二呢，蛋呢用的是耳苗的蛋，你们晓得耳苗是啥子吧？耳苗就是有点像火烈鸟，有点像鸵鸟的一种鸟，有点像是火烈鸟跟鸵鸟那个谈恋爱生的，用骡子是马。跟毛驴儿生的一样的，它长得没得鸵鸟那么高高大大，毛呢是那种绒绒毛毛的，反正我见过这个玩意儿，这玩意儿下的蛋我觉得还是腥臭，不好吃。番茄炒蛋只有鸡蛋炒的好吃，鸭蛋炒的我都受不了，鹅蛋我觉得太粗太腥，他那耳苗蛋能够大一个来炒，我觉得纯粹是一个噱头。也就是就刚才我说，你如果说摆盘呢，他都对于我的色香味俱全一整套的这种美食享受可以加分。如果你食材为了出新，我隐约觉得耳苗的这种，我没吃过耳苗了，我觉得耳苗的蛋应该跟鸵鸟蛋的口感呢、质地啊更相近一些，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一个选择，这个我就有点智商税。 水了。反正他呢就自己要花冤枉钱，成本要200多块钱，炒出来的卖520，然后呢食材表现出点的人呢相对少一点，这个呢更多是作为一个噱头，在网上呢就引起了这么一个关注。番茄炒蛋520块一份，可能专门跟谈恋爱的人吃的嘎。哎，他这个也还是一个逻辑。谈恋爱的人呢，一个吃要吃点什么二秒蛋炒番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今天新闻好好爽，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好好爽的，讲个糖尿病，那个冷知识，这个其实也不好爽。另外还有一个糖尿病的，刚才不说28岁的小伙子眼睛真的磨高了，来已经28岁的白内障呢。另外还有一个39岁的一个哥子，4年不管哦，这个对，28岁的小伙子是因为天天喝可乐啊，两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年纪轻轻的白内障。然后呢，我把两个新闻说焦了。这个39岁的男的，这个是福建大学附属医院的，刚才那是武汉的，这是福建的，福建这个哥子。39，然后也是4年前血糖查到了偏高，但他就不当回事，总觉得自己扛得住嘛。就是拖了3年的这个糖尿病，拖成现在什么胸闷气短，往医院去就诊，我一个叫做是中末期心衰，真的中末期心衰，中末期我听感觉就马上就躺板板了那种，真的哦。就是突发心源性休克，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就是就纯粹就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事情就要原地躺板板了那种。然后赶着到医院，幸亏来得及时嘛，进行抢救嘛，啥子人工心脏植入啊，冠脉搭桥啊，心室血栓各种清除，整一整套，好不容易才把命拿来调回来的。回来调回来就说了，你咋这么严重才来？说没有嘛，反正我们单位查体检我也查了，都说我有糖尿病，我没有当回事，我二货他就是完全不当回事。这个就特别提醒，长期高血糖对于你的心脏冠状动脉的影响，那是真的是要命的，这是隐形的一个杀手。他可能不是像什么脚杆断了手杆断那样子痛的就那么钻心那么闹，但真的拖到后头一下就直接就收命了那种。而一个呢，有心血管家族史的这个人群更需要定期的去筛查，严控一些慢性病嘎。但就关于糖尿病这个东西，它严重的一个程度和后续你影响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由此来带出我们对糖尿病这个知识，我查到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来科普科普。首先，糖尿病分为一型和二型嘛。我一直的理解应该是一型糖尿病就是比较先天一点点嘛，二型糖尿病呢，哈，就是后头饮食习惯那些啷个弄出那种嘛。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完全绝对，一型糖尿病并非儿童的一个专属，成年人同样会发病。也就一般来说，比较先天性的这种呢，一型糖尿病呢，它叫什么胰岛素不耐受什么玩意儿那个之类的，一般小儿的时候就能够查得出来。这样子呢，它是一种免疫性的一种糖尿病。这种东西呢，早点查出来了，定义成一型糖尿病，该啷个治疗就。治疗，但其实有就将近一半的这种一型糖尿病会拖到成年人的时候才发现出来。就30岁以上的成年人，如果说后来查都是糖尿病，有一半就是有一些要注意。一般呢，成年人得了糖尿病呢，都没有想到说是会先天性的，其实它是一种隐匿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糖尿病。它比儿童那种一型呢比较缓慢，早期呢可能就反正就小的时候没有发现一些症状嘛，不当回事。到30岁以上啊，查出糖尿病了，就最开始会误认为是二型糖尿病，从而延误了必要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嘎，这个要注意。一定就算是你比较查这个糖尿病了，可能一定要确诊一下，有成年人里头有好多是一型糖尿病，而被误诊成了二型糖尿病的话，你的治法上面是不一样的。当然，二型糖尿病呢，就是后天的这种，比如糖分摄入啊、健康啊、饮食啊这些这种东西，其实早期是可以逆转的。现在关于这个糖尿病，终身服药是一个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嘎，什么2+2啊，该啷个服药啊，打胰岛素。有一套逻辑嘛，但其实如果你在早期的话，反正肯定就是我们比较年轻人一点，单位有体检的，嘎，我们说的咋整合什么活跃健康啊什么，造成我们宣传的那么多体检的几个查到糖尿病的事情，有点苗头了，及时的把它调整到，尤其说的是直接减肥，就硬起作用。 糖尿病初初发现的时候，抑制性减肥15公斤以上，那么一些患者的血糖恢复正常且无需要治疗，本质上面清除了这个胰腺和这个肝脏当中多余的一些脂肪，让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正常工作。反正应该有糖尿病，尤其二型糖尿病这种东西是真的有早发现早治疗，就是后头少吃好多药的逻辑。关于糖尿病，你不知道糖尿病，失去痛觉的脚连热水袋都可能酿成大祸。关于糖尿病。

比如洗脚啊啥子的，像原来我是大概有点概念的，但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也就是说糖尿病到严重到后头的话，你的脚杆会麻木，它那种麻木都不是我们，因为我原来也好像对于糖尿病人比如眼睛有什么并发症，脚杆麻木啊啥子烂足症啊什么脚杆溃烂啊，好像有点了解，但没想到它的原理是这么简单直白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有这个血糖高，糖尿病会导致你这个什么周围神经病变，使得双脚对于温度和痛觉失去了感知，就是那种麻木，就不光是我们，我想象那种麻木，就是脚杆坐久了，屁股那儿梗了也喊麻木，就是闪了哈筋呐，那种麻木，它的麻木是真的就是失去知觉那种，慢慢那个脚杆就不是你的脚杆那种逻辑的麻木。它麻木到啥子程度呢？就是糖尿病人的那个脚杆那种麻木，可以麻木到，比如水温可能很高，他不晓得电热毯烧烫了，把脚都烫伤了，他都完全感觉不到。甚至包括说，比如孩子里头啃了个沙石啦，落了个石子啦，把脚杆跟伤了啊，走路走远了，打起水盆了，然后他完全感觉不到，进而感染溃烂，然后发展到难以治愈的叫糖尿病足的一个溃疡，糖尿病足溃疡严重的时候就最终会导致截肢的。然后呢，糖尿病患者就是真正的，比如说长期的糖尿病人，脚杆的麻木这个事情都已经不可逆了，是每天要定期检查足底，而且绝对不能够光脚板走路。大概的原理就是光脚板走路，我们普通人，哎呀，举抖了，哎呀，摁抖了。你就会自己有一个警示，该要贴绷地的贴，创可贴的贴创可贴。但得了糖尿病到一定严重程度，脚杆没得感觉的时候，是理论上脚杆上举根刺，你不晓得脚杆上破了皮了烂了，在脚板底下你观察不到，可能就一直烂到很流水水了，才发现那个意思吗？嘎。这个是以前我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脚杆的并发症理解没有理解到的。其他一些个就不说了嘛，其他反正关于这个家里边有糖尿病的人呐、啊，或者自己有糖尿病呐、啊，可能都研究比较多。只是这两点呢，是对于其他人，这方面的常识，是我原来理解上面，浅了一点的。这一次将就这儿个跟大家科普了糖尿病这个，你看刚才28岁小伙子武汉的得白内障，39岁的福建这个哥子直接到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就是觉得他胸闷了，都不晓得是了，都不想到是这个原因，就是4年前已经确定自己有糖尿病了，就没有像模像样的去干预饮食，像模像样的去服药，就10年之后拖到要原地躺板板，嘎、啊、这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来看我们互动的朋友哈，大家用移动多跟我们互动。先前说到糖尿病，张倩老师来补充了一个他身边的事。他糖尿病嘛，好多年前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也就是20出头，有一次出差直接人就倒了，到医院去抢救，血糖都测不出来，用了啥子手段之后勉强测出来他的数值是26。26往上啊，我血糖不该是什么4点几5点几什么空腹血糖吃了后26还往上拉不，我天。我你这个兄弟吧，真的那个血糖就已经就像温度计都长薄了是吧，长度的体温计就40度了，你嘣一声来个99摄氏度的这个温度都测不出来。他说他那个当年那个同事20来岁，就是每天上班最大的乐趣就是拿一瓶冰的可乐，一瓶常温的可乐来回倒，最后变成冰可乐，这个他可以玩了一上午。哦，就是每天两瓶可乐，一瓶冰的一瓶不冰的，倒来倒去喝，各种愉快，快乐肥拽水。啷个说呢？本身人的这个基因对于糖啊，对于糖分啊、甜味啊，有这么一个就是分泌多巴胺那个机制，而且确实那东西廉价，几块钱你感觉多快乐。但你肯定底线是这个健康，嘎。我跟你讲，你可乐真的要喝到安逸的哈。就首先我确实我是喝可口可乐，我不喝百事的，确实有点太甜了。而那个呢，就喝百事可乐一定要再掐一片柠檬。哎，我喝那个味道真是，原来我们骑了马呀，热得不得了啊！我们原来去拍龙狮视频，朋友们都爱整这个。那么马场那边本身就有那个柠檬，哎，我喝树上选择一个柠檬，下来是鼓捣拿手啪给它一掐嘛，往那个杯杯上一卡，那个可乐要倒在玻璃杯杯头喝，味道就不一样。胶瓶瓶喝起。来那个胶嘴嘴花一转子吧，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要表示一个，我也不是一个好为了科普为了健康人健康啥子人活得不自在那种，我也享受这个东西，但是我对于自己喝可乐的比较好久喝了好多次了，享受那个味道，啷个作为自己奖赏自己，啷个酣畅淋漓的某一种运动体验了之后那个快乐啊，包括了可乐也有各自喜欢的一些牌子是吧，我们国产的什么天府可乐啊啥子不同的一些东西呢，但反正各有各的一个追求，但一定健康这个底线不该逾越的，嘎。你张强老师摆这个年纪，这个那儿当年上了新闻的没有呢？22岁，血糖20几，26往上，好夸张嘛，真的是。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来，刚刚好的故事会接到吧。
3: 悲欢离合。

听个故事会。本来呢今天准备的、有一些故事，哎，后来觉得眼冒名堂，而且呢今天正好又看到嘎，又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又是当地生日，又还有好多一些法律啊法规啊又在实行，我觉得多说点正能量啊正事情呢、可能更有价值。其中呢今天你看我们大家他看应该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嘎，官方媒体啊央视啊应该都有好多在报，其实又开始有好多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刚才点了几个法律法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劳怎么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应的一些规定，这几个呢，我看到比较叫救助法这块，大家可能平时晓了解不多吧，其实还蛮跟上我们在那边的。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呢，就更是了，昨天跟朱大爷还在杠了一段，嘎，所以我把就这后头两个课题跟大家摆一下。第一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算是有点冷知识分享哈。超龄务工因公受伤也是能够被认定为工伤的，这个你原来想的是你真难起呗，年轻人上班工伤都要算，我老年人的上班嘛更要保障都算，后来你一想还真不是，他牵扯到你适应的这个劳动法条款呐、或者你在我这儿能不能够上班呐、不能不能够什么买社保啊，你都领退休工资了呀，原来一度就老龄化的一个早期，可能各种法律法规条款呢没有完全对应的时候，有一些用人单位要么骂光光，要么呢我们的这个超龄的一些劳动者自己这方面的维权意识啊，包括你看得到典型的超龄劳动者嘛，就是农村的老年人到城头来当保安是吧，搞卫生，其实有好多究竟他们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他们的这个保险内容啊，包括跟农村

那个医保之间两个关联关系啊。以前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清清爽爽的，现在国家是从更高的一个级别、更系统化的对于超龄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儿七月一号开始实施，我觉得还是多好的一个事情。首先来说是吧，超龄劳动者无伤受了伤了，肯定也是能够定义成工伤的，包括了农村里头到城头来上班，不是说的有医保来那个什么新农保啊之类的，交过新农保也不影响认定这个劳动关系哦，因为以前应该是法律上面实际打官司有遇到那种企业，老板来现在反正想骂脱就骂脱嘛，就说你有新农保了，就不存我们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个有司法明确的一个解释的，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个待遇不等同于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那个待遇，已领取新农保的超龄人仍然可以跟这个新的劳动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包括还有那就是当然也是在这个救助法范围内哈，就这个什么的救助法的范围内，还有一种是领伤残补助金跟领低保之间的冲不冲突那个问题，跟那个跟年龄挂钩的问题。根据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平均工资60%，另按60%算，但一次性工伤医疗保险资助金和就业补助金在部分地方都会有所调整。反正这个不是刚才我说的一条，另外有一个条款大概就是关于这个还是一条一条的跟人挨着说吧，稍微跳了行了，反正我有点找不到道了。帮我先前看了一下，大概浏览出来那个条款，就是关于你领低保跟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重复来计算的。我直接我是说我在说超龄的了，我刚才先跟大家讲这个社会救助，讲社会救助，我是这来哈。关于这个社会救助法，这儿七月一号开始实行，里头有一些冷知识。这个社会救助法方面，第一个法律强制规定目睹弃婴必须报警，是吧？跟大家有关系嘛？这个因为社会救助这个来，大家也你想嘛，都是国家法律法规啊，也是在这现在在进一步在完善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生活当中有关联的，大家可能稍有去特别意识到，就这个就跟你我每个人都有关系了噻。就是这个，如果路边上你看到一个娃儿，理论上你要不报警，或者就是我忙得很，我就走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按担责任的意思吗？社会救助法不仅是政府的一种职责，也设定了公民的一个义务。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有弃婴、弃儿或者发现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等陷入生活无着落状态的时候，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这个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是明确的一个法定义务。注意哈，首先弃婴是最典型的，你要路边上一个小娃儿，你不马上把这个报告政府啊，打个110啊啥子啊，就是你这而且按说从道德中，我们应该是守在那儿有一个交付的过程，嘎。你让他在那儿的话，什么野狗野猫的啊，他生命的垂危是吧，这个都是你要担责任的，嘎，你发现了。第二一个就除了弃婴弃儿之外，弃婴嘛就是来玩的时候嘛，弃儿嘛可能就是年龄可能大一点呢、啊、有一些有那种比如说哈有缺陷的娃娃，也有被就妈老汉确实后来担不起那个负担就往外头丢的啊，嘎。然后呢未成年人就更是了。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比如说小娃儿啷个走色了呀，老年人残疾人陷入生活无着落状态，就都必须要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告，这个是个法定的一个义务，这是我们救助法里头有规定的。第二，即使有监护人。

政府也可能会去管监护权，这个呢就是牵扯到有一些妈老汉儿可能当妈老汉儿当得不是很称职啊之类的啊。这个是在早些年我们听到欧美的一些法律里头一些条款的时候，一度还当成一个话题呢，就说的是在外国啊，比如说哪个打了娃儿，邻居去报了警呢，就咱们国内感觉打娃儿就是自己事，我的娃儿我自己打呀。其实它牵扯到了未成年人呐、啊，尤其咱们作为监护人嘛，往往就是既然要有说监护人这逻辑，那么被监护人呢，往往就是自己的民事能力、生存能力是要偏弱一点的。这种监护关系其实有很强硬的一个法律一个逻辑。如果你不能好好的一个监护，那么国家可能就会接管你这个监护权。哦，这个也是以现在来说，是新闻是不是就会出现那种妈老汉儿当得很不称职的类似的了噻？嘎，是不是就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可以想见的，在未来。像九零后再到零零后再到一零后，大家现在都这么对于谈个恋爱生个娃儿这么不感兴趣的，我估计这种事情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啊。所以从我们的社会救助方方面这方面有所更清晰啊。刚刚说这些内容也都不是说这些什么的社会救助法什么新规定出来一些东西哈，有好多也是一些有既定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事件了。总之是在社会救助法相关这些领域里头有一些知识和一些常识。好，这儿就是刚才我说了一个残疾人的津贴跟这个低保金互不排斥，就是这个就是常规来说，我们困难人群里头残疾人群呢要占一定的一个比例，因为本身身体相应的一些残障呢会导致他的就业啊、工作啊、生存能力的降低，然后呢本身在这个残疾人方面呢是认定了残疾人证啦，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噻。但这个补贴跟另外这个低保证儿是互不排斥的，相当于是这边残疾人的补助，比如说那边讲领低保的时候会核算你家庭那个收入嘛，你屋头有没有残疾人，只要家庭收入低于好多了，可能都算是低保，国家呢各方面呢社会照顾到你这个逻辑。那你说啊，他儿残疾人津贴领到好多钱呢？哎，残疾人津贴那个就是另外讲该领的，那个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这两者是可以重叠起来的。真正在这个社会救助层面，哪些是不能够乱领的呢？有营业执照的是绝对不能够领低保，是吧？这个是法律的一个硬杠杆。在这个低保这个认定当中，申请人的名下，比如你登的有些企业信息，这个来分两说，确实呢也有那种什么村长的舅子啊，公司又开机啊，玩来低保领去啊，这个也是有点讨厌。是以前管理上面相应一些漏洞，现在不断的一个完善。哦，本身现在联网的一些知识啊，查信息，查你名下有没有公司。第二一类呢，其实就是。被注册了公司，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原来有什么帮到注册公司啊，甚至有些违法犯纪的一些事情弄了背了个名啊，嘎，这种人那么就要去把自己相应的信息应该要清除掉。如果你名下还挂着一个什么营业执照啊之类的就要抓紧把它清除了，不然这儿会影响你领取这个低保。我们听众里头可能领低保的人吧，应该我不晓得领低保的老师听我们的节目有多少哈，其实是有的。我简单说一个群体嘛，比如盲人朋友听我们电台节目，其实一直是很主要的一个群体。盲人朋友们呢，一个方面残疾人的相应的津贴可能是有的，二个呢，比如盲人朋友他本身有一些就业呀、各种生存方面呢，和领低保的人也是有的，嘎，我们就特别说的嘛，也还是这个人群在这种节目当中，有可能什么听众里头还蛮大的一个比例，但其实特别带两句啊，问候关心两句的机会不多的，嘎，今天话赶话走到这儿了，还是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然后我接触到实实在在的这个盲人朋友是，也顺带宣传一下，在红星路跟湖南河交界那个边上。就是新南门汽车站的这个江对岸内环这边，那个有一个类似于叫主题叫什么，比如说光明体验啦、什么之类的，那个房子就在河边上，这个应该是街道办啦、什么在管理的一个物业，然后里头呢就是做了一些公益的社区类的啊，一些各种这个一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类似于这种黑暗体验啦之类的。原来大家晓得有什么黑暗餐厅，那个呢是纯私人老板搞的商业行为。一个餐厅把灯关完了，服务员带起一个夜视仪，然后呢他跟你讲你的服务，这样子主打的一个在黑暗环境下，你的味蕾、你的眼耳口鼻舌所有的感知只剩下了舌头最敏感的体验，对于食材味道又是独特的体验。当年这种黑暗餐厅还火过一时，我们也去体验过的。但这儿呢不一样，就不是体验吃饭，而是体验盲人的日常生活。我印象当中是需要付费的一个项目。
而且很多人体验了之后都还是蛮震撼。大家可能对于黑暗

光明，自己平凡生活里头的可贵。他是进入到一个设置的一个封闭场景里头，里头呢首先是全部把光跟遮蔽了的，就模拟盲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生活场景。然后呢随着他的工作人员的导引之下，你可以有摸这儿是个建筑物，这儿有个亭子是啥子形状，这儿有一个听到的声音是水吗，你离水有好近，过一个假装的一个吊桥，你又感觉自己啷个来找平衡。然后呢到一个地方闻一下这是不同的酒，然后呢摸一下不同的食材，我那天摸食材我是凶得不得了的，茄子一摸茄子蒜土豆摸这个。然后呢那一天就是那个老师就是一个盲人老师，我们在他们那儿也是以陪谈电的方式嘛，之前那个工作人员老师是个盲人，他不晓得是我的，但我们因为在里头就跟着一路走，摆到后半路他就说，哎呀这位老师你的声音好像罗小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说你猜我是不是来的还是到欣慰。而那个呢对于那个老师还是都佩服的，他本身自己做一个盲人，他还去更多的做公益的一些事业，包括他自己上下班啦、然后呢自己照顾自己啊各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呢那一次那个体验给我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社会救助法里头牵扯到了比如说残疾人士，说到了低保金，说到了其他社会需要救助的领域，然后带到这儿来了，我一下把这个话题就摆有点久了。其他的这种需要救助的比较精神病患者、走失人员这些也是需要社会救助的。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的救助制度，依法保障公民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的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然后推动相应的各种那些信息化救助信息化的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的这种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对于低收入人口的精准的识别和常态化的救助的帮扶，提升社会救助管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大概这段是多好的一些事情。好了，今天因为我这个摆这儿也发挥出去了，就拉拉杂杂了摆了这些，希望呢跟大家算是信息上面多一个领域的一个补齐。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上海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上海台里边其他的节目。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0816。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然非凡，战斗不休，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0: 事新闻，体坛快讯。明天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体坛快讯转会方面的消息啊，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啊，这个伯茅斯将要签约阿尔瓦罗·罗德里格斯，皇马要获得1250万欧的固定分成和250万欧的浮动分成。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说伯恩茅斯啊已经签下了埃尔切球员阿尔瓦罗·罗德里格斯啊，达成协议。两家俱乐部呢是与球员方是均已谈妥，转会费的结构呢是2500万欧元固定费用加上500万欧元的浮动附加条款，而皇马呢将凭借二次转会分成条款获得1250万欧的固定分成，外加250万欧元的浮动分成。
1: 再来关注到诺丁汉森林官方宣布，维托尔·佩雷拉不再担任球队的主帅。佩雷拉本赛季中期接手肖恩·戴奇执教诺丁汉森林，最终呢带队11胜11平16负，积44分，排名英超的第16位，保级成功。而佩雷拉也成为诺丁汉森林近10个月以来第4位被解雇的主教练。此前他们已经解雇过包括桑托哈、啊，他是执教了3场英超的比赛，还有波斯特科格鲁执教了5场，还有包括肖恩戴奇执教了18场。而根据此前多家媒体消息呢，潜水晶宫的主帅格拉斯纳将会上任诺丁汉森林，担任新主帅。
0: 根据猛龙队记报道，冠军后卫洛瑞啊将和猛龙签下一天合同并且退役。2021至22赛季被交易到热火的时候呢，洛瑞曾经表示啊希望能够在退役前和猛龙签下一份一天的合同，以猛龙球员的身份来退役。据报道呢，猛龙计划在自由市场冻结期过后，在7月7号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签下洛瑞，并且为其举办退役活动。根据报道呢，猛龙将在常规赛期间退役洛瑞的这样一个7号的球衣啊，并且洛瑞呢将和卡特并列，成为了猛龙唯二退役球衣的球员。而洛瑞呢也保持着猛龙队的队史的助攻、抢断，还有3分命中数以及季后赛胜场数的一个最多的记录。
1: NBA 方面再来关注到，根据沙姆斯的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哈，西蒙斯2年1230万会加盟到76人，第二年为球员选项。据报道呢，西蒙斯认为自己可以融入经过调整的76人，在这个阵容当中有所发挥，因此呢，他选择了76人。而根据多位记者的后续报道，勇士、热火还有独行侠也为西蒙斯提供了报价。其中呢，勇士为了追求詹姆斯留下操作空间，只提供了一份底薪的合同，而西蒙斯选择了所有报价当中最高的76人给的报价。据多位薪资专家报道，76人可以利用此前签约迪恩维德留下的部分中产来签下西蒙斯，并用双年特例签下胡克波尔蒂。25到26赛季呢，西蒙斯场均可以得到14.3分、2.5个篮板和2.4个助攻。
0: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根据马卡报的统计，本届世界杯的诸多亮点当中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届赛事场均进球数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场均进球数是达到了2.93球啊，基本上每场比赛你都能看到3个左右的进球啊，确实是很精彩，创下了近14届世界杯以来最高的记录。上一次有单届世界杯出现更高场均进球数的时候，还要追溯到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啊，哎。巧了，又是墨西哥啊！
1: 是啊，
0: 是2.97球。看来在这个美洲举办世界杯比赛啊，有助于这个进球数的增长啊。
1: 是，
0: 这届赛事小组赛阶段呢，72场比赛是一共打进了215球，场均进球数高达2.98个啊。进球最多的小组呢是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和伊拉克的这个小组，一共是打进了27个球。进球最少的小组是西班牙、佛得角、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 国的这个小组，一共是打进了11球，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我们对这几个球队的印象啊。
1: 对，因为像佛得角的话，好像遇到谁哈、啊、都能够
0: 踢个五五开，
1: 对，打平的这种状态。而西班牙啊，本来想象的是他在这一组应该可以大杀四方，但是确实进球数不算太多。那目前为止呢，进球最多的球队是法国啊，目前是进了13球，
0: 嗯，
1: 德国和荷兰均为11球，但是后
0: 还在进球数的这个第二和第三位的球
1: 队都出局了，
0: 居然是直接出局了，
1: 没有办法再刷新这个记录了。
0: 对，所以不是说这个小组赛进球多你就能走得远呢。
1: 确实，那世界杯上半程的出色进球率在16强当中也得以保持，在西班牙对阵奥地利之前的10场比赛当中哈是打入26球，平均每场是2.6球，82场比赛总共是打入241球，那平均每场是达到2.93球。我觉得这个进球数多，可能跟这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有一定的关系哈。
0: 嗯，
1: 因为很多这进球都是在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进入的。
0: 还有很多时候是加时赛的这个绝平啊，
1: 对，
0: 或者说是绝杀呀。
1: 哦，对，这一届的加时赛真的是就那么3-4分钟，可能看到很多球迷心惊胆战。
0: 嗯，目前呢，场均进球数啊，使得本届世界杯成为历史上进攻火力最强的世界杯之一。此前的记录呢，是由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所保持的，场均进球数达到了5.38球。其次是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啊，达到了4.67球。还有1934年的意大利世界杯4.12球，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4球，和1930年的乌拉圭世界杯是3.89球。但其实我觉得这些记录跟现在的这个记录已经是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了。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足球世界，不光是技术不同啊，然后这个甚至于规则都不同啊，所以应该说跟现在的现代足球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啊。
1: 现代足球可能在规则呀，还有包括各方面要更加完善一些。
0: 是，
1: 那还有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平均是2.27球，还有2006年哈、啊、德国世界杯是2.30球。
0: 那关注到世界杯导致的主帅去留问题啊，之前非常关注的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啊，他之前不是表示不辞职吗？
1: 想了几天之后，
0: 好像有新的想法了啊。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呀，38岁的纳格尔斯曼已经决定辞去德国队主帅一职了。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德国队是1/16决赛爆冷出局。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纳格尔斯曼谈起自己未来时表示：“我不是那种会逃走的人，只要德国足协想留我。”我仍然会做好准备，但如果他们不想留我，那他们必须要告诉我，我希望继续执教。如果德国足协希望我留下，我很乐意继续备战欧洲杯和欧国联。
1: 那看来是德国足协应该是不想留他了哈、
0: 嗯、
1: 因为留他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但是不留他的话可能就要为此付出一笔小小的解雇费用了，
0: 违约金嘛。但是最好的对于足协来说啊，当然是希望纳格尔斯曼自己辞职了。因为根据此前的消息，德国足协在7月2号召开内部会议的时候啊，足协的高层就希望纳格尔斯曼能自己辞职。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5: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汤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啊，来了解到刚刚德国足协啊说到希望纳格尔斯曼自己辞职的这样一件事情，而是说愿意给纳帅一些考虑的时间。其实纳格尔斯曼和德国足协的合同呢是到2028年才到期，据悉德国足协呢是愿意向纳格尔斯曼支付这700万欧的赔偿金的。那经过考虑，纳格尔斯曼就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给我钱，那我辞不辞职也无所谓。
1: 对，
0: 你解雇我跟我辞职不是一样的吗？那我辞职面子还好看一点，是不是？
1: 是，反正赔偿金给到位嘛。
0: 对，我之前说不辞职，其实也就是为了找你要这个赔偿金，
1: 就是间接的在提醒了。其实大部分的呼声就是希望他自己能够下课。那为了自己的面子哈，就说啊，我还是可以坚持。那现在你既然愿意支付的话，那我就辞职好了，就这么简单。另外呢，转会新闻记者罗马诺表示，利物浦的前主帅克洛普对执教德国哈，目前是持开放态度。克洛普成为德国新帅的，目前应该算是热门候选人了。
0: 是的。再说到世界杯赛场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3号凌晨3点，在美国的 SoFi 体育场啊，这个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是对阵奥地利。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亚马尔在禁区内倒地，但是并没有判点球，是库库雷利亚进球也被吹。随后呢，他又助攻了奥亚萨瓦尔破门，西班牙暂时是1-0领先奥地利。到了下半场之后呢，是波罗接巴埃纳的助攻再下一城，打进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球。比赛的尾声阶段，库库雷利亚又助攻奥亚萨瓦尔再进一球，最终西班牙是3-0战胜了奥地利，也是挺进了16强。接下来呢，将对阵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者。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胜者就是葡萄牙。
1: 是，
0: 西班牙呢是时隔16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上一次呢还是在10年的世界杯啊，10年世界杯他们是一路夺冠了，而在2014年世界杯呢，他们其实在小组赛就出局了，所以无缘淘汰赛。而2018年和2022年这两届世界杯呢，他们在小组出线之后呢，都是在首轮淘汰赛就被淘汰，分别是点球大战不敌俄罗斯和摩洛哥。
1: 那接下来两颗牙哈就要在16强当中来碰面了，也挺期待这场比赛的。
0: 其实从葡萄牙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还真不一定有这个西班牙那么强势啊。
1: 对，因为葡萄牙其实个人能力都很强，但是还是像他们之前自己也分析到的那个问题，就在各个联赛踢球，没有在葡超啊之类的，因为他们国内的葡超好像
0: 就联合不到一起去，而且我感觉主教练的战术也是，怎么说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战术，好像他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因为由于那个跟刚果金的那场1-1的比赛啊，让这个主教练一开始坚持的战术呢，好像
1: 受到了质疑，
0: 被自己给否定了啊，就是觉得这样打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改变战术之后呢，好像在人员又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要变战术的话，你应该变人员，
1: 对，
0: 否则的话你这个像今天的这场比赛对克罗地亚应该不至于这么的困难。其实我觉得差一点就可能出不了线，或就是进入不了下一轮，
1: 因为克罗地亚真的
0: 机会特别多。
1: 看了一下克罗地亚，主要可能就是因为到下半场的时候，因为阵容的年纪可能是比较大的，体能消耗比较的多，但是在一些传控的精准度方面，还有包括一些战术的执行方面，真的简直就是我看的这些小组赛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了哈。所以说如果不是

0: 为体能方面的话，真的有可能会掀翻葡萄牙，而葡萄牙这边完全是靠个人能力。
1: 对，
0: 有的时候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配合失当哈、啊，还挺生气的，
1: 是的，
0: 跟自己都生气了。所以说，觉得这场比赛葡萄牙能拿下，应该啊、完全是比较侥幸的一种状态吧。
1: 是的，我们来聚焦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9点钟应该是啊，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小组赛阶段呢，葡萄牙是7点钟啊，不好意思啊，今天早上7点钟开打，9点钟结束的啊。葡萄牙呢是1胜2平，克罗地亚呢是2胜1负，两队都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的。在上半场，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葡萄牙还挺猛的啊，就是上来之后呢是想抢一个开局的感觉啊，所以是占据了主动。但是9次射门只有1次是射正的，所以没有能够破门。上半场呢两队是战成0-0，到了第53分钟啊，佩里西奇破门，克罗地亚是1-0领先。其实克罗地亚领先这个局面，我是提前我是想到过有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所以呢，我认为是应该是一个负平或者是负胜的局。
0: 对，但是没想到
1: 下半场进球来的晚了一些，上半场变成了0-0啊。下半场虽然说是克罗地亚1-0领先，但是到了第68分钟呢 ，C 罗的点球破门为葡萄牙是扳平了比分。其实，在这个点球之前呢 ，C 罗有一个应该说是毫米级的一个越位球啊，打的还是相当的精彩，是有一个进球打进去的，
0: 被吹掉了，
1: 被吹掉了。但是之后呢，就是紧接着没过多久啊，就有这样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点球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个点球呢，裁判感觉有点像找平衡的一个感觉，就是之前把这个 C 罗的那个精彩的破门给吹掉了嘛，然后
0: 再还你一个嘛。
1: 对，在看了这个 VR 之后呢，可能他就想，哎，算了，还是还给 C 罗一个进球的机会吧，所以就把这个点球判给了 C 罗。那么在补时阶段呢，贡萨罗拉莫斯啊是头球破门，帮助西班牙2-1领先。但是这场比赛的帮助葡萄牙2-1领先，但这场比赛的这个补时特别的长啊，
0: 本来只补10分钟，但是踢了可能接近20分钟了，
1: 整整20分钟啊。这个葡萄牙最终呢是以2-1获胜，但是在补时阶段啊，克罗地亚有好几次机会啊，而且有一次是已经把这个球打进去了，
0: 哎，
1: 但是呢也被判了越位。这个越位呢还不是那种自动判越位的这种判罚，而是在
0: 经过 VR 看了之后、
1: 经过 VR 让主裁去看了之后，因为
0: 这个球它算是一个葡萄牙的乌龙球，然后就要看第一个点的时候克罗地亚的这个球员到底有没有接触到球哈。
1: 当然现在的这个足球是有内置芯片的，所以根据芯片的这种确认的结果呢，这个球也确实是一个越位球，所以呢最终非常遗憾啊，这个克罗地亚没有能够2-2扳平比分，也没有把比赛拖入加时赛，所以葡萄牙呢还是战胜了克罗地亚，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淘汰赛。那么到了16进8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就会对阵西班牙了。
0: 是，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本场比赛 C 罗打入个人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也打破了8场世界杯淘汰赛零球零助攻的尴尬记录。那41岁147天的 C 罗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1994年的罗杰米拉，当时他是42岁39天。
1: 米拉也被称为米拉大叔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球坛的老将啊。那么在 C 罗世界杯当中呢，已经是打入了11球啊，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啊，是并列在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的第9位。 C 罗呢在国家队的大赛当中也打进了25个球，这个25个球好像看似不多啊，但已经是欧洲球员在国家队的大赛当中的最多进球数了。虽然说这个哈兰德好像在挪威队进球也非常多啊，但是很多的比赛都是比如说友谊赛啊，或者是并不是像欧洲杯啊，
0: 对，不是像
1: 大赛大赛当中的进球确实是 C 罗目前在欧洲的球员当中是最多的。而 C 罗呢在国家队一共是打进了146球，也继续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葡萄牙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也继续刷新着自己保持的足坛国家队的历史进球记录。
0: 而且 C 罗职业生涯已经打入了976球哈，也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足坛历史的进球记录。这场比赛也算是C 罗还有莫德里奇这两位老将可能会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会是双方的一个世界杯的谢幕之战，
1: 谁就是最后一舞嘛。
0: 对，然后最后还是莫德里奇遗憾的告别了世界杯的舞台。其实我看了一下比赛的后半段，莫德里奇真的还在奋力的去奔跑，奋力的去助攻，
1: 看不出来是一个怎么说呢40多岁的一个老将了。因为
0: 对
1: C 罗跟莫德里奇虽然说都是41岁吧，但是他们所承担的位置是不同的。 C 罗的跑动距离应该是

0: 没有莫德里奇那么多的。
1: 嗯，
0: 莫德里奇作为中场球员，在攻防两端都在拼命的做出自己的贡献啊。
1: 是，
0: 而且克罗地亚我感觉对他的依赖是非常
1: 是很强，对，需要他去组织很多的一些进攻。
0: 嗯，
1: 而且他自己传球也非常的精准。最后看他输掉的时候，一直在这个不停的摸自己的头发，然后捋自己的汗，然后 C 罗也过去，
0: 这还挺心酸的，
1: 对，相当心酸。而且本身他个子也不算太高嘛，然后在 C 罗面前的时候 ，C 罗就摸一摸他的头啊，安慰安慰他那种感觉。
0: 因为 C 罗跟莫德里奇应该也是好友嘛，也是在皇马俱乐部是有六年的
1: 是
0: 这个共事啊。
1: 虽然我自己很少看足球哈的比赛，但是我知道莫德里奇可能比知道 C 罗还要早，
0: 嗯，
1: 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又很喜欢踢足球，也很喜欢看足球，
0: 嗯，
1: 然后他就很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且莫德里奇的长相也是非常独特的，
0: 是的，
1: 所以就一直记住了他。
0: 嗯，很多女生也还挺喜欢莫德里奇这个长相的啊。再来关注到下一场比赛，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小组赛阶段呢，瑞士是两胜一平拿到了小组第一，阿尔及利亚呢是一胜一平一负，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线。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曼赞比的一个大爆发了啊，因为在小组赛阶段呢，曼赞比有时候是首发，有时候是替补登场，但是都为瑞士队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那么这场比赛呢，显然他的首发就是主教练对他最大的一个信任了啊，
1: 嗯，
0: 希望他能够在这场比赛关键的淘汰赛当中为球队带来帮助。那么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曼赞比直接带球长驱直入一条龙啊，然后当然最后没有选择射门，而是送出了助攻啊，是恩博洛啊为瑞士首开纪录。到了下半场刚开场的时候呢，恩多耶又破门，瑞士呢把领先优势扩大为两球。那么这个两球的领先优势呢，也是一直到保持到了中场，最终是2-0获胜啊。但是其中在下半场的时候有一个空门不进啊，让人觉得很迷，就是明明可以用右脚轻轻一拨啊，就是面对
1: 非要换到左脚
0: 空门就进了，他非要调整到左脚，结果他左脚呢又直接像送出了一个传中的感觉，并没有往门的方向去啊，直接送到了这个齐达内的手里面啊。瑞士队呢终于是打破了长达88年的魔咒啊，因为此前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是7连败了，仅次于墨西哥的8连败。而瑞士上一次在淘汰赛赢球还要追溯到1938年的世界杯啊，1/8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德国，这已经是多少年了？88年之后了，他们终于再次迎来了久违的淘汰赛的胜利。
1: 那接下来呢？瑞士还将力争打破一个魔咒，那就是72年之后再次闯进世界杯的8强。瑞士上次打进世界杯8强，还要追溯到1954年在瑞士本土举办的世界杯。此后呢，他们5次参赛都是倒在16强。那过去3届世界杯，瑞士小组出线之后就被淘汰了。
0: 嗯，
1: 那下一次其实还是有可能能再更进一步的，因为他们1/8决赛的对手将会在哥伦比亚还有加纳之间来产生哈。
0: 嗯嗯，其实也不好踢啊，
1: 确实不好踢，要看一下。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前段时间呢，为您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乒乓球美国大满贯已经是打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一直没有关注啊，因为世界杯的内容确实占了太多的版面。今天我们来好好说一下这个 WTT 美国大满贯的赛事。
1: 嗯，
0: 因为在今天清晨啊，这个混双的半决赛呢是结束了一场焦点之战。四号种子王楚钦和孙颖莎的组合是3-0完胜二号种子卡尔德拉诺和高桥布鲁纳的组合，成功的晋级到了决赛，静待温博瑞和蒯曼与林仲勋和沈玉斌之间的胜者。
1: 本次与二号种子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的强强对话，沙头组合相较上一场更快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孙颖莎表示，经过前两场比赛之后，这场比赛打得更为流畅一些，而这种流畅也反映在比分上哈，分别是11-9、11-4、11-6，直落三盘。那王楚钦、孙颖莎率先晋级到混双的决赛。
0: 嗯，那沙头决赛的对手呢，将在队友温瑞博、蒯曼的组合和头号种子林仲勋和申玉斌之间产生。孙颖莎展望说呀，还是希望和温瑞博和蒯曼来打，但是林仲勋和申玉斌呢，现在实力非常强啊，近半年排名和发挥都非常的稳定，不论对我们谁来说呢，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
1: 嗯，当然是希望和自己这个国家的球员来进行一个、
0: 这样的话就可以
1: 包揽前两名的战斗，
0: 确定能够拿到一个冠军吧。
1: 压力会小一些哈。那男乒方面呢，在王楚钦1-3不敌丹麦选手林德，无缘男单八强之后，那国乒16强里边就只剩下林诗栋一个人了。但是在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林诗栋是0-3不敌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同样是止步到16强。这样一来，中国男单在本届美国大满贯当中没有人晋级到8强。
0: 嗯，当其他的年轻队友早早在前两轮折戟，头号种子王楚钦也在第三轮倒下之后呢，林诗栋就成了中国男单的独苗。在跟勒布伦的这场八分之一的争夺当中呢，其实不仅是关乎于林诗栋本人呢、其实也关乎整个中国男乒啊，能不能在这届的 WTT 美国大满贯当中啊取得好的成绩。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依然是落败的那一方。
1: 林诗栋全场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的节奏还有气势哈，前两局都没有能够抓住关键分哈，以2-9、11告负。第三局林诗栋开局0-4落后，虽然一直在追分，但关键分上还是没有把握住，以8-11输掉第三局，最终大比分0-3失利。本届美国大满贯男单八强罕见的就没有了中国选手的身影。
0: 说完乒乓球，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2026女单第二轮前赛会冠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呀，是以6-1、6-2啊，这个比分差距还挺大的，横扫麦克纳利，是连续6年跻身到了温网的32强。下一轮呢，她将对阵25号种子梅尔滕斯，后者呢是2-6、6-3、6-0，逆转了资格赛选手蒂莫菲娃。怎么这个差距这么大呢？就是先2-6输，然后这个输的差距也挺大，赢的差距也挺大，6-3、6-0就赢了。
1: 就是这样的哈，因为梅尔滕斯作为这个种子选手，其实总体来说是比较稳的，可能和这个蒂莫菲娃交手不多，或者说没有交过手哈，一上来的时候不是很熟悉他的打法。而对于这样的高排位选手来说，一旦熟悉对方之后呢，那肯定就会照着对方的弱点狠狠的去克制了。

来热搜词，今天第一个关注到的热搜词就是我们刚刚在体坛快讯当中啊介绍葡萄牙这场比赛的时候说到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最后一舞。

0: 六届世界杯26场比赛 ，C 罗哈在今天是终于驱走了心魔，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进球了。41岁147天，他也创造了纪录，成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上场者和进球者。而那个进球也是他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三个进球，也是他6次参加世界杯打进的第11粒进球，也为葡萄牙上场232次，他已经打进了146球，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打进了976球，距1000球目标只差24球。
1: 说实话 ，C 罗罚这个点球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
0: 怕进不了是吗？因为有心魔嘛，
1: 真觉得有可能进不了啊。这而且主要是克罗地亚的门将也挺厉害的、啊，不过好在他还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啊，直接选择了打中路啊，这还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选择。
0: 对，所以在那一刻，你猜他有没有去想过自己淘汰赛还没有进过球这种事情啊？
1: 我觉得他可能会想，因为 C 罗我觉得是那种可以比较在意自己的这种记录啊，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表现啊，这样的一个球星。
0: 对，所以那一刻、还是顶住了压力，踢进了那一粒点球。其实对于克罗地亚这一战算是一场恶战了，上半场呢 C 罗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哈，在下半场开始之后呢，克罗地亚队他们的这个攻势更加的猛一些，但是 C 罗哈毕竟是 C 罗，只要机会一出现他就能够把握住。在第61分钟呢，内尔松塞梅多中路右路的斜长传，而 C 罗在对方禁区内停下皮球后，外脚被挑射破门，但是因为 C 罗毫米级的越位嘛，被吹掉了。那回看 VR， 其实他双脚其实并不越位。但他身体前探，头和躯干越位了，那个进球相当的遗憾，否则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打入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球了。
1: 其实我看到这个 VR 回放的时候，就是那个越位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我感觉这个C 罗的这个年纪虽然说已经到了41岁，但是他冲刺的这个姿态啊真的不像40多岁的，
0: 还很年轻哈。
1: 对，他因为什么他会越位呢？因为他那个身体的倾斜度啊实在是太高了，
0: 冲得太狠了，
1: 对，就像一个箭头一样跨了出去啊。不过到了第64分钟呢，葡萄牙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啊，武顿中卫啊这个维加在禁区呢是被对手给拉倒了。其实回看 VR 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对手呢是从他的背后啊，就是抱着他的腰啊，直接把他给拦腰的给
0: 撂倒了，抱摔，
1: 就像是一个抱摔一样的一个动作啊。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不抱他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够顶得进去啊。最终呢，主裁判是给葡萄牙判了一个点球。第68分钟 ，C 罗助跑过程稍微停顿一下，就骗倒了对方的门将，是等这个基本上是等这个门将做出动作之后，他才是把这个球踢出来啊，打了一个中路。这个进球当然是要算数的了，所以 C 罗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啊，帮球队扳平了比分，也终于打进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个进球。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能够罚进点球啊，不得不说啊，再说一句那句话，就是 C 罗确实有一颗大心脏。而且这个点球罚进去之后呢， C 罗也做出了他标志性的那个 suit 那个庆祝动作，而且这个动作的要喊出 秀 的那一刻啊，全场的球迷都在喊那个 秀， 就是那一刻还真的挺震撼的。
0: 而且这个球队还有队员包括教练对他也是相当信任嘛，才能够让他去罚这样一个点球，还是说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基本都是 C 罗上
1: 点球，肯定是 C 罗来罚了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啊。而且 C 罗本来也就是葡萄牙队的这个第一点球手。
0: 那到第81分钟呢， C 罗是被鲁本内维斯给换下场。其实可以通过转播的镜头当然可以看到哈，他脸部的这个表情是有些许的不甘的，因为他可能还是想踢嘛。
1: 因为当时这个比赛还是1-1嘛，还没有分出胜负啊，所以他觉得可能我还有机会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啊，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但是对其他熟悉葡萄牙队的球迷来说啊，那 C 罗
1: 其实
0: 换下去，
1: 其实球迷
0: 肯定
1: 更放心了，
0: 应该赢问题不大了，是吧？
1: 对，应该能赢了。就是当时我确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没问题了，稳了啊。
0: 所以在他这个下场了之后哈，没过多久，这个他们的队友就进了一颗球了。
1: 是，因为确实那个贡萨洛·拉莫斯换上来之后呢，因为拉莫斯的这个身高啊，也比这个 C 罗要稍微高一些，更擅长这种在禁区内的一个争顶。说实话 ，C 罗虽然说弹跳非常厉害，但是毕竟年纪在那儿了啊，也没有当年的那种制空能力了。
0: 对，
1: 所以拉莫斯的这个冲击力应该是确实比 C 罗要更强一些。
0: 对，虽然他下了场哈，但依旧是非常关注场上的形 形式，反而好像是在场边当起了这个助理教练。
1: 哎，是的。
0: 而且在比赛过后呢 ，C 罗也相当的激动啊，与队友们啊也都是拥抱庆祝。在庆祝之后，他也没有忘记走到自己皇马的前队友莫德里奇的身边，拥抱并且安慰了哈、已经输掉比赛的摩迪。
1: 是的，说到摩迪呢，2012年到2018年，应该说是这两位球员最巅峰的时期啊，是在皇马做了6年的队友。那6年的时间，两个人是并肩作战了223次啊，帮助皇马是取得了151场胜利、39个平局和33负的这样一个佳绩。两个人戮力同心，帮皇马拿到了一次西甲冠军、一次国王杯的冠军、2次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4次欧冠的冠军、3次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和3次世俱杯的冠军。可以说，把这个俱乐部能够拿到的荣誉啊，全部拿了个遍，还有多啊，
0: 拿了14个冠军啊，
1: 对，
0: 总共。那虽然这次的世界杯1/16的决赛，作为对手 ，C 罗和莫德里奇在国家队层面是有7次的交手，在俱乐部层面是有4次交手、11次交锋。C 罗的战绩是9胜2平 ，C 罗从来没有输给过莫德里奇，那莫德里奇从来没有赢过 C 罗哈，所以7月2号这一战呢，应该是两个人最后一次交手了。从没有赢过 C 罗，而且最后一战还被 C 罗淘汰，莫德里奇的职业生涯其实算是，在外人看来可能会留下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但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应该算是拼尽全力，拼到了加时的最后一刻，拼到了这个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刻了哈。
1: 对，赛后呢，作为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也穿上了一件印有21号号码的葡萄牙队的红色的球衣。这个21号呢，是若塔生前在葡萄牙队所穿的号码，而7月3号呢，恰恰是他车祸去世1周年的日子。而穿上若塔的21号球衣 ，C 罗双手指天，也在致敬自己的前队友。想起若塔 ，C 罗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0: 而在看台的看球的 C 罗的二姐啊，阿维罗赛后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透露呢，打完这届世界杯啊 ，C 罗将会在葡萄牙国家队退役。
1: 有记者问阿维罗 ，C 罗是不是还会打2028年的欧洲杯？他回答说，根据我掌握的信息，你们可以告别他了。我相信还不是今天你们要告别他，但是会很快了。这话说听着怎么这么不吉利呢？他说我非常相信啊，这届世界杯是他最后的告别啊，因此好好享受吧，因为很难再遇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根据我拥有的信息呢，他来自可靠的信息源，我相信这是他的最后一舞，因此让我们好好珍惜吧，让我们最大程度的去享受吧。
0: 那赛后接受采访 ，C 罗也谈到了比赛和他的那个进球。他说：“我有感觉，比赛中我会有机会，我做好了准备，因为我感觉会发生进球。尽管这样还是非常难，当时我心跳都加剧了，但是我尝试相信自己的直觉，我坚信我会进球。那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比赛，但在我进球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赢下比赛。”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啊，聊到最后一舞，说到 C 罗和莫德里奇的这场对决，其实 C 罗也回应了他姐姐在说他了会在国家队退役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请大家继续支持葡萄牙国家队啊，就像直到现在所做的那样，一场一场比赛的去考虑吧，此时此刻克里斯蒂亚诺的未来是不重要的，我会跟我的家人谈论此事之后我才会做出决定，我不会在头脑还在发热的情况之下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现在该好好休息，准备下一场比赛。
1: 而 C 罗再次也谈到了他对这场比赛的感受，他说这是一场有一点点古怪的比赛，我们上半场控制了局面，在下半场踢得不好，因此呢，他们是进了一颗球，我们有一点点紧张，陷入了恐慌当中，但之后呢，我们打进了点球，情绪就得到了释放，而从那时起呢，比赛就变得更加容易了，之后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丁点的困难，但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得时刻的准备着继续向前，这是一场疯狂的比赛，但这就是世界杯，必须得是这样，没有人可以轻松的赢下比赛，会永远是这样，一场比赛接着一场比赛，我们会分析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那有些时刻我们也很被动，艰难的承受，但要想赢得这届赛事的话，就需要去经历这样的时刻。
0: C 罗也谈到了若塔，他说因为你们都知道的那件事，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我们的若塔在天堂照耀着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他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在一起，因此今天只有赢下比赛才有意义，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来致敬他。
1: C 罗最后也谈到了与莫德里奇的告别，他说是的啊，我跟他告别了，他是足球的传奇，他依旧是，我们差不多是同样的年龄，我比他大一岁，他是传奇，因为他在足球中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依旧在做的事情，所以他对莫德里奇非常的尊重。
0: 40岁的莫德里奇基本上也就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了，这届世界杯呢还有消息说莫德里奇已经在考虑要退役的可能性了。赛后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也表示啊，莫德里奇以这样的方式告别，用一场失利告别，我感到很遗憾，他已经展示出了他的能力，他带领克罗地亚战斗到了最后，但是说实话除非克罗地亚最后夺得冠军，但是怎么样他都会以一场失利来告别这届世界杯和告别自己的国家队生涯的，
1: 想的是要走得更远一点吧，因为这个克罗地亚其实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也近几届嘛当然挺好的，
0: 亚军啊季军都拿过，
1: 都是至少都是进入过8强的嘛，这一次是倒在了这个16强门外哈，所以对他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遗憾，而且主教练还说到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代有10年，我们要迎来新的开始，而且他还说我对小伙子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们一直在拼搏，已经倾尽了全力，确实作为球迷来说也看到了克罗地亚在场上算是已经燃尽了哈。
0: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双方都没有穿自己传统的这个国家队的颜色的队服，葡萄牙队穿的白色，克罗地亚穿的蓝色，克罗地亚没有穿自己的红白格子，然后葡萄牙也没有穿自己的红色的队服，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场比赛啊。
1: 应该穿起来，我刚开始进到那个比赛里面去看的时候，我还分了半天
0: 谁是吧？
1: 看了半天，最后才看到那个比分那个地方啊，是标了两队球衣的颜色的。而对于本场比赛的判罚啊，克罗地亚的主教练达利奇表示强烈不满，他说这是最差的裁判，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判罚的事情，他的吹罚太糟糕了。不过我们输了球啊，也没有办法说太多。
0: 确实，这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呢，我感觉确实有些问题啊，特别是下半场的这个伤停补时，都补到第13分钟。还没有进行比赛的意思，事实上这个补时一直持续到了第19分钟，就是第19分钟过了，那事实上也就是20分钟了，
1: 对，
0: 这个已经比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间还要长了是吧，加时赛才15分钟，你这个伤停补时直接补了20分钟啊。那么在伤停补时当中呢，克罗地亚有一脚长传禁区啊，是马塔诺维奇的一个头球一蹭，然后帕萨利奇的传中，然后是戈瓦迪奥尔门前的一个抢射进球，但是由于这个帕萨利奇呢是越位了，所以这个进球呢就被判无效。最终呢，主裁判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的第19分钟才吹停比赛。这场比赛呢也就成了下半场伤停补时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
1: 而关于那个。

0: 这个越位的进球哈，那主裁经过 VR 提醒呢，去场边观看了录像，随后宣布这粒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在这粒进球的过程当中，佩里西奇送出45度的斜传，禁区内呢，马塔诺维奇争顶，似乎是蹭到了皮球。但是我看了一下，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包括解说哈，他们也在看，说这个蹭没蹭到，其实还存疑。
1: 是，
0: 而在马塔诺维奇触球的瞬间呢，帕沙利奇是处在越位的位置，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是处在大越位的位置了，算是。随后呢，这个球又蹭到了葡萄牙后卫哈维加的背部，来到帕沙利奇的脚下，帕沙利奇横传，格瓦迪奥尔包抄破门。尽管呢维加碰到球，但球的路线没有明显的改变，且维加没有主动的触球，因此呢判罚的焦点就集中在马塔诺维奇是否在争顶的时候触碰到皮球，如果有触碰的话，那这个球毫无疑问就是越位球了。
1: 那由于我们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啊是有内置的芯片的，而且呢只要有触碰啊，芯片呢就会给出反馈，所以国际足联官方对于这样一个判罚是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解释。因为根据内置芯片提供的数据，克罗地亚球员马塔诺维奇在进球过程当中呢确实与皮球发生了接触，所以裁判呢就据此判罚了越位。而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任何轻微的接触，并且通过图像向观众进行展示，所以这样一个越位判罚呢并不是争议点在于
0: 有没有接触到，
1: 而是让主裁判去判定一下，就是葡萄牙队的这个维加碰到球会不会影响这个越位的判罚。因为如果这个葡萄牙队的后卫维加的这个背部触球属于一个主动的，比如说解围啊或者是怎样的话，那么就最后这个传球的判定可能就不算是传球了，而是从这个葡萄牙队的控球当中去抢到的这个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也就不算越位。但是主裁判看到的这样一个画面呢，确实他只是蹭到了这个维加的背部，并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触球的球的这个行进的路线啊，所以那么这个触球点就成了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个地方只要是确定这个地方有触球，那么这个越位的判罚就没有争议了。
0: 是的，那马塔诺维奇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哎呀，我们的运气太差了，实话实说，我感觉我的头发好像是蹭到了皮球。我问了裁判，裁判说球里边有芯片，芯片显示有接触，所以是越位了哈。
1: 总之是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1/16的决赛啊。 C 罗和穆德里奇两位巨星啊，必须有一人要提前告别世界杯。比赛的过程呢也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胜负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小组赛三战葡萄牙队踢的是不温不火，也缺乏一定的激情和血性，球风也偏软。而到了1/16决赛也是艰难的啊淘汰了克罗地亚，葡萄牙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淬火吧。相信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他们能够在心理上更为强大，也更为坚韧。7/6的1/8决赛呢，葡萄牙队就要对阵利比亚半岛的老对手西班牙队了啊。这两支球队之间可以说是不能再熟悉了，
0: 是
1: 就看是谁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了。
2: 赛事预告，
1: 接着时间呢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除了世界杯之外呢，今天晚上有两场男篮世预赛亚太地区第一阶段的比赛。6:30呢是韩国队对中国台北队，7:30呢是中国队对日本队。来关注一下中国队对日本队的这场世预赛。
0: 是的，在7/3晚呢，中国男篮将会坐镇沈阳，在世预赛第三窗口期当中迎战老对手日本。目前呢，中国男篮是以2胜2负暂列小组第三，日本呢是以3胜1负高居榜首。那中国男篮将会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力争胜哈，才能够把出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 赛前呢，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士强也接受了采访，回应了周琦等8位老队员缺席是因为伤病，而且还透露了杨汉森啊磨合的还是比较好，也表示对决日本男篮认真准备好各种困难，把训练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0: 而谈到如今的12人阵容的名单，谈到周琦、张镇麟和赵睿等主力缺乏缺席的时候，他说到哈，这12人名单对我们来说比较年轻，大名单当中00后球员比较多，因为我们确实在备战第三窗口期，有8名老队员原本是要入选国家队的，但该8名球员哈，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这对我们国家队是一种损失，所以呢，这次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
1: 郭士强也谈到了杨汉森回归之后与球队的磨合情况，他说热身赛回来之后啊，杨汉森有一段时间和我们磨合，我们也跟他 沟通过啊，最近还是磨合的比较好的。郭志强也透露了此前热身赛遭遇伤病的队长赵继伟，他表示呢，赵继伟的身体现在还可以。
0: 至于展望和日本男篮的焦点对决，郭士强也说到，这场比赛其实就是我们世预赛的一场比赛罢了，我们就是认真的准备好各种困难，临场把我们训练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0: 2点钟呢是亚洲的独苗啊，现在应该说亚足联的独苗，都不应该说是准确的这个亚洲球队啊，只是他在亚足联参加比赛啊。澳大利亚呢会对阵埃及啊，但是反倒是对手埃及啊，你说从地理上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亚洲国家哈、啊，但是现在呢他是在这个非洲、啊、
1: 对，大部分是在非洲嘛，所以说还是非洲的球队。那还有在6点钟开始哈、啊，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是一场让大家琢磨不透的比赛。
0: 应该是这个网络热度最高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个佛得角，因为前面小组赛3场比赛、啊、跟谁都提个五五开，一场比赛没输啊，用这个3场平局的3分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当中啊。
1: 所以目前佛得角应该是在社交媒体的球迷当中哈、啊，应该
0: 是最多的粉丝群体最多的啊，
1: 应该是有很高的热度。而9点半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
0: 嗯，简单的预测一下吧，认为澳大利亚对埃及这是一场比较困难的比赛啊，这个我觉得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拖进加时，
1: 或者点球、啊、
0: 不一定到点球啊，但是拖进加时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整体来说呢、嗯、埃及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而这个阿根廷跟佛得角的比赛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悬念啊。
1: 对，阿根廷常规时间应该是能够
0: 拿下这场比赛，
1: 就是看是大胜还是小胜了。
0: 我觉得应该就是2个球左右的这样一个胜利就可以了，因为淘汰赛阶段没有必要有太大的消耗啊、
1: 嗯、
0: 只要能够确定拿下比赛的话，还是用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1: 是，
0: 另外哥伦比亚跟加纳这场比赛呢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的困难一些，但是我觉得在90分钟之内啊，应该哥伦比亚还是能够占据上风。
1: 嗯，因为哥伦比亚的阵容里边还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在的哈、嗯、
0: 像迪亚斯啊、J罗呀、啊、都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当然加纳也有这个突出的球星啊，就是曼城的那个前锋啊，身价也是有8000万啊、嗯、但是好像在小组赛当中并没有体现出他身价应有的价值，好像还不如这个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
1: 就是可能在俱乐部表现的比较好，国家队层面表现的反而没那么好了。
0: 是的。好，那么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揭晓最终的答案吧。
1: 下周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的，北京时间的下午4: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那张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老实话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1: 哦，怎么的？
0: 你猜得到吧？我觉得你应该就听我这爽朗的笑声就知道。我的妈呀，
1: 哎呀，也是你今天没有开这个抖音直播吧？不然对，我觉得大家都猜到我们要干什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牙呀基本上平时我笑的话可能就最多4颗6颗嘛。我今天就是
1: 露出了12颗
0: 嘴都咧到这个腮帮子了
1: 啊，
0: 特别开心
1: 啊。对，
0: 孩子们放暑假了，
1: 放暑假了，哇塞，
0: 哎呀，我终于不用早起这么晚了，
1: 终于啊迎来了这个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吧。
0: 对
1: 啊，可以自由的安排这一个早上出门了，
0: 然后就晚上回去也不用再那么
1: 辅导作业了。哎呀，
0: 要辅导，因为他们有那个
1: 但也不用就是像现在一样上学嘛，就是每天晚上得定时定点的辅导。
0: 对，你比如说白天我抽个时间回去辅导一下就行了。
1: 是，
0: 现在每天晚上辅导作业，我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上班都累。我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都想要不还是回去上班算了，我都想申请个值夜班
1: 啊，
0: 也不至于了。真的很崩溃。
1: 嗯，
0: 我以前读书好像也没这样啊。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家长们开心吧，对于我们来说也蛮开心的。
0: 对，
1: 至少早上来上班的话也不堵车了。
0: 对，很值得开心。
1: 是，
0: 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肯定也开心了。
1: 开心了，那必须的，
0: 可以放松1到2个月嘛。
1: 嗯，
0: 不用再被那班里的小屁孩给气得来无处。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放假大家各方都休息一下下。
1: 嗯，
0: 孩子们呢也放松一下，因为他们也非常很期待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假期。
1: 嗯，
0: 暑假是比寒假大概可能多一半时间左右。
1: 没错。
0: 嗯，所以尽情享受吧孩子们。我们也尽情享受吧。
1: 是，
0: 刚好今天又是恰逢周五啊，又迎来周末。
1: 是，
0: 而且呢周末的2天的天气也非常的给力。
1: 嗯，
0: 不会再下雨了，都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温度是31度，我记得有个34度。
1: 哎，该热起来了哈，
0: 热起来了。
1: 是，
0: 出门溜达啥的就安排起来了。
1: 是，
0: 如果是下雨的话，可能就是你坐在家里面跟孩子俩大眼瞪小眼，
1: 是
0: 一瞪一个白瞪眼
1: 啊。没错，
0: 就可以带着孩子到外面走一走嘛。就是到大自然
1: 哈，
0: 对对对，
1: 去看一看，
0: 放松一下。
1: 是，
0: 然后下周一你正式上班，孩子也正式开启他的美好暑假生活。
1: 是，
0: 那多好啊，
1: 多好啊！大家互不打扰，
0: 对，互不打扰，
1: 是
0: 相安无事，相处甚好。
1: 是，
0: 说到这个暑假了哈，可能很多朋友们，比如出去旅游啊，
1: 是
0: 该请什么公休的呀，集中什么休假被孩子出去的呀，那个网红城市啥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去一些祖国的大好这个山川，带孩子们去领略一下。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走到这些地方旅游啊，刚好，因为你知道大家出去旅游是得要好好打扮自己。
1: 那肯定的呀，
0: 不管是这个去城市 city walk 还是说去这个大好河山爬山涉水啥的，你爬山涉水你得穿冲锋衣，还是得精心选购一套非常漂亮的衣服。
1: 是，那必须的，不能像上班这样啊。
0: 对，那城市里头啊什么海边那就更不提了。
1: 是，
0: 每一必须得安排一下。
1: 那必须的，
0: 战袍穿上，
1: 那肯定的。
0: 此时你呀就是大放异彩，光芒四射。
1: 怎么了？
0: 如果遇到这种旁边哎觉得这个美女，她就是长得那些颜值啊或者穿着打扮什么的，哎，她给旁边就有人也拍张照片，
1: 拍照片，
0: 哎，拍一下你。
1: 哦哦，拍我干嘛呢？
0: 哎，现在不是直播比较多吗？
1: 还直播我？
0: 现在还有街拍，万一呢？你这么美丽，这么漂亮，然后再穿上你精心打扮的小裙裙，可能因为现在好多那种街上，尤其是成都那边有条路叫春熙路。
1: 哎呀，在太古里那长枪大炮的，是
0: 相当于是一条那种所谓的街拍。街拍街吧，应该叫做，对吧？你穿的稍微那个点儿，他们都会拍。然后你，反正我觉得现在被拍的几率还蛮高。
1: 对，
0: 除了你精心打扮想被拍之外，有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你吃个饭什么的，
1: 莫名其妙有可能就被别人直播了。
0: 真的有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他对你感兴趣的点是哪一个。
1: 是的，
0: 有可能我今天没怎么打扮，我邋里邋遢的。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好邋遢，我必须陪啊。或者是本身我们这种吃货大馋丫头出去吃饭，我们吃的东西很香，
1: 是
0: 看我们吃东西很香，别人说哇，你给 别这个绿色的东西，看到好香哦，
1: 是，
0: 说不定他就哎就拍一下你，
1: 就拍我了，
0: 哎，对对对，有时候你就不小心，哎，我怎么被拍到了？我怎么这个被直播出去了？
1: 嗯，
0: 那什么，还有现在很多景区，除了专门可能不小心碰到那种街拍或直播之外，
1: 嗯，
0: 景区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吧，我这几年去到的所有景区都有直播，
1: 哎，有直播，确实
0: 碰到过没有？
1: 碰到过。我之前还看到有朋友就是在那个峨眉山的那个摄像头里边，他好像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进入他的那个摄像头里边看，
0: 嗯，
1: 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就是在摄像头当中看到了他自己，然后他还录了一个视频。
0: 对，这种就是摄像头嘛，还有一些就是直播，比如说很多景区他要卖门票
1: 啊，官方的那种直播，
0: 哎，对，他要卖那个游乐。

0: 票，
1: 嗯，
0: 他会跟你讲，哎，我们景区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肯定要路过那个地方，
1: 是，
0: 你可能就被拍进去了，
1: 出入境了。
0: 对，还有一些景区的一些王牌项目，他、
1: 嗯、
0: 也会去直播，
1: 是，
0: 说，哎，这个是我们的什么王牌项目，
1: 哦、看一下，这么多人排队，
0: 啊、
1: 非常的火爆、啊，
0: 那你刚好在排队，
1: 对，哎呦，是就被拍下来了，
0: 那我就被拍下来了，
1: 嗯，对，那如果说表情管理没有做好的话，哇、
0: 哦，
1: 自己那么丑，
0: 因为你知道现在大部分看直播的，他特别喜欢去跟那个主播互动，
1: 嗯，
0: 他要去评论，
1: 是，
0: 对吧？你如果没做好表情管理，他就会想啊，你好丑啊，我、哦、好尴尬哦，
1: 嗯、
0: 哎呦，一脸不情愿的样子哦，
1: 嗯、
0: 他就会就是怎么说呢？评判你吧，
1: 嗯，
0: 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别人评判我。如果我突然间不小心被他就是拍到在人直播，如果别人来评判我，
1: 嗯、
0: 对我品头论足，
1: 是，
0: 我就真的很生气，
1: 很生气，
0: 我真的很生气、
1: 嗯。
0: 除了这种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容易被直播到，被拍到，
1: 哪个地方？
0: 健身房，
1: 健身房哦，有的人可能会拍一下自己，比如说锻炼出来的那个痕迹啥的、
0: 嗯、
1: 哈，对，然后
0: 自拍无所谓嘛。
1: 嗯，
0: 就是我本来就愿意拍，或者是我让我朋友帮我拍，
1: 嗯、是
0: 我自己愿意的。如果是遇到
1: 被别人拍到，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如果健身房那种，比如说健身房他们要卖那个健身票，
1: 嗯，
0: 要什么年卡、月卡搞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拍一些，比如你看我们的健身房、
1: 嗯、
0: 生意非常火爆，
1: 哎、
0: 有哪些项目可以做？
1: 是
0: 现在有哪些？你难免就可能会出现在里头。
1: 嗯，
0: 还有那种觉得，哎，你在练习的时候，他欣赏你的这个肌肉线条啊，
1: 哦、
0: 各方面呢、啊，
1: 是，
0: 他也会就是有一些没有边界感的啊。
1: 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那个表情确实不是特别的好控制。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如果出现在这个镜头里啊，丑丑的自己，
0: 就不太好。
1: 是，
0: 还有现在那种网红的什么商业街呀、
1: 啊，哦，
0: 卖小吃的，
1: 这种多得很、啊。我之前看到有人在吐槽说，重庆的那个洪崖洞，就是很多人在玩的时候呢，就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可能在直播，
0: 嗯、
1: 然后有的朋友就说，哦啊，哎，不小心就在那个手机里刷到了自己
0: 啊，对呀、啊，就
1: 对，也很尴尬的，
0: 就单纯的路过或者单纯只是想逛个街、
1: 嗯，
0: 然后就被拍下来了，
1: 是的，
0: 甚至于被直播出去了，
1: 没错，
0: 真的就很要让人就是觉得。被侵犯到，
1: 嗯，
0: 感觉没有什么边界感，这种直播和拍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聊聊的话题是，现在很多这种没有太大边界感的直播啊、街拍呀、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很
1: 反感
0: 啊？很反感，
1: 是
0: 甚至想报警。开玩笑啊，只是说可能不太好。
1: 怎么要去派出所拿枪打他吗？
0: 就是我要举报有人偷拍我。我刚好这两天有看到一个那个推文，说是一个明星在那个高铁上，
1: 是
0: 他睡觉、有一个人拍下来，就大肆发到网上说，
1: 是
0: 他什么把鞋脱了在这睡觉什么，
1: 我有看到那个，
0: 然后那明星的工作室就回复了，这个人是就是那种偷拍，
1: 所以那个人是谁呀、
0: 啊？不知道
1: 那个明星哦，
0: 可能也不太出名吧，就说这个人他就是属于偷拍，而且别人发现之后，就是相当于他是你故意去跟着的那种私生，一直跟着，然后就是我就是要拍你，我就是把你发到网上，就是弄那个流量啊啥的，然后那个别人发现之后，有和他沟通，让他删掉或者不要再拍，或者就让他不要再拍了，他还在拍，继续、
1: 还不听，
0: 甚至还叫来了高铁上面的那个乘务员和乘警等，然后就劝解他不要拍了，他都还拍，
1: 还不听，
0: 所以我举报他偷拍我的效果没啥。
1: 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综艺开播了，那个《桃花坞六》，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明星，就是那个辣目洋子在开车，然后他旁边坐着汪苏泷、然后后面还坐着其他几个艺人、然后可以通过那个视频当中，就是那个综艺的那个画面当中，好像他们的那个窗户外面，跟着一辆那个私生开的车，然后一路跟一路拍，
0: 天哪，好可怕，
1: 非常危险啊！
0: 对，我这个我觉得比那个就是没有经过我允许直播，或者偷拍我还更可怕。
1: 所以这些人一点都不理智啊，
0: 既没有边界感，也不理智啊，对于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和别人的人身安全，他只看到了他想要得到的，比如说流量、这个点赞
1: 是。
0: 我通过这一条视频之后，我是不是就火了？等等，这样的一些目的哈，就是不顾他人和自己的一些安全。
1: 是，
0: 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这个我要去跳个舞。
1: 跳个舞。
0: 人到一定年纪了，我要突破自己。
1: 是，
0: 那肯定，比如说我
1: 有点四肢不协调，
0: 对，有点僵硬，表情管理不太好。
1: 对，
0: 他给我拍下来了。
1: 哎呀，
0: 发网上招生呢。你说我难不难受？
1: 我跳了这么长。唱还招生吗？
0: 那就是说啊，你看他都会跳，他都来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
1: 也可以突破自己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也控，我们又不是明星，
1: 是
0: 又没有上过这种吃东西表情管理课。那如果我管理不好，
1: 怎么我狼吞虎咽的？
0: 对呀。还有那一种，现在那个就是那叫什么？
1: 什么？
0: 就是温泉，泡温泉的地方，或者是
1: 这都要拍，
0: 有啊，好多直播，
1: 那确实太没有边界感了。
0: 家人们、朋友们，我们这里多少钱可以什么套餐？你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在里头。反正是我不想穿镜头，
1: 是
0: 他不小心拍到我，我就觉得很冒犯。
1: 是的，
0: 包括那些那些自己拍自己的，然后大街上转的，刚好你如果出现的这种背景感，就是你作为了背景板的话，尤其是一些那种哀人，哎呀，就觉得真的很社死，
1: 是，
0: 就是我干什么我都想安安静静的，
1: 对，
0: 就是不要被发现成为一个小透明，其实我们说实在话，真的很难在公共场合彻底避开镜头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去哪里，有可能真的是一不小心
1: 就入镜了，
0: 对对对，
1: 是，
0: 当然啊，这个直播本身不是问题，你比如说景点它需要宣传，
1: 是，
0: 商家它需要曝光，它要卖货。
1: 对，
0: 很多小店他靠探店直播被更多人看见，
1: 行吧，能理解，
0: 对对对，这不是问题，那问题是啥呢？就是有

0: 有一些镜头他拍着拍着就忘了边界，
1: 是
0: 你本身直播你可以避开嘛，对吧，
1: 哎对，哎我发现有的哈，就是那种比如我上次走到一家那个卖衣服的这个店铺，他应该就是平时下午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人流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他可能会开一些直播，
0: 对，
1: 然后我们进去逛了逛着逛着，哎马上走到他镜头前了，他立马就把他的那个三脚架挪开了，哎这个挺好的，对对，
0: 你给我这印象比较好，我可能愿意在你店里面多逛一会儿，甚至我
1: 消费，对，有
0: 可能会消费啊。
1: 是，
0: 在这样的一些镜头里头呢，就是路人也好，消费者也好，他都不是默认授权的直播间的背景板，
1: 是
0: 吧？我也没说我可以出镜，
1: 对，
0: 商家要流量，博主要素材，平台要热度，都可以理解，对吧？但是这个不能建立在别人不知情出镜或者是被迫出镜的一个基础上，
1: 没错。
0: 在法律上呢，这种所谓的商业直播也不是法外空间。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就规定了，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应依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也要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消费争议解决机制。那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还要依照这个广告法承担相应的义务。
1: 是的，没错哈，包括从今年的2月1号起哈，实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呢，也是有明确到说，直播电商呢，就是通过直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到服务的一个经营活动，所以呢，要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的权益。当然呢，网络直播行为规范也是有规定说，网络主播呢，应当尊重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和肖像权。当然呢，这个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也是明确的规定到说，直播服务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的权益，所谓的哈，就是要尊重的嘛，
0: 对，
1: 也不是偷偷的拍我们那就更不行了，
0: 是的哈。
1: 是
0: 这个，此外呢，顾客入境还可能涉及肖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也规定了，自然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侵害。
1: 是啊，
0: 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把可识别自然人的相关信息纳入了保护范围，你收集、使用、公开都是属于个人信息的处理。所以说，哪怕不是商家直播，普通博主拍视频，你不打码路人，也同样有法律风险。
1: 哎，怪不得我最近看的那些 vlog 的博主哈，基本上都是给那些路人打了马赛克的。
0: 对对对，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遇到一些较真的人，或者是我本身就不愿意出镜的人，我出镜在里头了，我就有可能，我就依法就可以告你了。
1: 对，
0: 这个就有法律风险的问题了。
1: 是的，
0: 说来说去呢，公共场合可以有镜头，但是呢，更该有分寸，有边界感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离谱的直播，有没有被迫出镜过？如果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在哪个直播间出现，或者哪个视频里头出现之后，你会怎么做呢？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1999。

0: 99。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种没有边界感、不尊重个人隐私的一些直播以及拍摄啊，不管他们是打着就是我不小心也好，或者故意也好，或者是哪怕你说我欣赏你也好，我觉得这样，如果我是真的不愿意被别人拍到或不愿意出现在别人的视频以及直播里头，
1: 是
0: 真的令人非常反感的。所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直播或者是拍摄不小心把你拍进去了，
1: 但是可能也要分就是对象吧。哎，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和那个另外一位同事，我们去公园里玩的时候，我们在那拍照，然后有几个娘娘就过来，有这小美女打扮的好漂亮，来拍一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
0: 这是无所谓嘛，是人家愿意出现在你的镜头里头，
1: 是
0: 就是那种不愿意的，就想安安静静做个小透明的这种啊。但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也有法律风险，所以有一些朋友们
1: 要注意啦。
0: 商家也好啊，都要注意啦。
1: 是的，
0: 你像我们都是爱美的小美女，
1: 小美女，
0: 说完我都
1: 是小美女噻，
0: 我都说完之后我都咬自己舌头啊，就是你知道人在心虚说话的时候不小心咬舌头，反正嘛，就爱美的小女生可能对于小女生完了，就对自己的容貌各方面还是有一定定这个、
1: 还是愿意
0: 要求
1: 的呀，
0: 哎，有点要求嘞，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不管男生女生吧，好像到了一定的。岁月之后吧，也不能叫年，
1: 怎么着？
0: 就是有过了一定岁月之后，脸不要发腮。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发现最近这一年吧，
0: 有困扰你，对不对？
1: 身边的很多朋友好像都有这种烦恼，
0: 是不是有困扰到你？
1: 对，有困扰到。
0: 因为我记得我刚开直播的时候，应该是一年快两年前了。我当时第一次直播，我在节目里头欣赏我那个下颌线。
1: 哦，
0: 我说你看，
1: 锋利的下颌线。
0: 对，我当时你看我。是我跟飞盘我们俩做节目，我这夸赞我说你看我这简直是优越的这种下颌线，我说要是个男生长上的话，那得多迷少迷到多少女生。然后他就咦，然后这几天也不是这几天吧，
1: 最近吗？
0: 最近这快半年左右
1: 啊，
0: 哎，我侧脸发现我这下颌线，
1: 咋的？和你的脖子长到一堆了吗？
0: 哎，不明显哦，
1: 啊，
0: 有一点点不那么优越了。
1: 是，
0: 然后我搜了一下，好像说我发腮，
1: 发腮了啊，都到这个年纪了哇？
0: 哎，也没到那个年纪。提前发财了，
1: 所以是咋回事呢？平时这个嘴巴咬多了吗？导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腮哈，就是更加的怎么说呢？
0: 不知道啊，就以前大家可能就是怕这个什么发际线后移呀、怕秃顶啊，
1: 是
0: 怕黑眼圈啥的，现在又多了一项，怕发腮，怕你的下颌线悄悄溜走了，
1: 是的，
0: 而且发腮这个东西不像是你。

0: 能够长胖，就长胖可能就你一个星期左右。
1: 如果瘦下来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减改点小节啊。
0: 嗯，或者半个月你发现，长胖了，就猛烈的就你就知道，我胖了。
1: 嗯，
0: 这种发腮就是这刚刚
1: 悄悄的吗？
0: 对，下颌线消失这玩意儿它是悄悄的
1: 啊，
0: 就是突然之间你猛然惊觉，或者是你不小心看到了这个精细的一个照片或者视频的对比照，
1: 是，
0: 你就发现了你的就下颌线它不在了
1: 哦，
0: 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现象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不管男生女生也没分性别，到了一定岁月之后呢，他都要这个下颌线有一点点就溜走，
1: 是，
0: 所以现在保卫下颌线。
1: 保卫战哈打起来了，
0: 对，尤其是在年轻人里头也正式打响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身边就不是有朋友说他就是要去捍卫他的那个下颌线了嘛？
1: 对，
0: 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啥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对于下颌线的执着哈，真的是已经到了可以单独出一本民间土法大全的程度了。我知道有个下颌线的保持方法，就让你
1: 什么
0: 向上。
1: 你
0: 下巴去找天花板，
1: 就
0: 一天没事你多。
1: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会使我们的下颌线更加锋利之外，会不会也能够对我们的这个颈椎有所缓解啊？
0: 对你的颈椎有所缓解之外，还帮助你抚平，不至于抚平，缓解就是
1: 更加精致噶。
0: 很多女生比较苦恼的，比如颈
1: 双下巴，颈纹也行，
0: 就是你这样多做点儿，还是有一丁丁。
1: 好，那我一会儿就开始做起来。
0: 你知道在美妆也不是美妆界吧，就是在女生这一块儿，男生也一样，脸型很重要。
1: 那确实，
0: 得脸型者得天下。
1: 那确实，
0: 你知道，如果皮肤黑，你可以擦粉儿，对吧？
1: 对，
0: 你这个比如说双眼皮什么，你可以贴。
1: 那
0: 关键是你脸型不行，
1: 这个没办法改变了。
0: 你咋化妆，它就真的让人觉得
1: 是
0: 一言难尽。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下颌线管理这一块，包括自己的这个下巴，就暗暗较劲，
1: 是，
0: 就我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1: 那确实。
0: 所以你上一些什么那个什么某书啊、某音呐、你去搜索如何就是维护这个下颌线。
1: 有很多方法。
0: 对，
1: 是
0: 这个舌顶上颚，
1: 舌顶上颚
0: 最入门的。
1: 我之前有看到说拍照的时候就把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这样微笑起来很自然。
0: 对，然后这个你每天做一下，整条舌头贴住上颚。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的，继续回来，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这个年轻人们呢已经打响了下颌线的保卫战了。
1: 嗯，
0: 以前要护发际线，
1: 是的，
0: 护黑眼圈，
1: 没错。
0: 现在下颌线也要护上了。
1: 嗯，那必须。
0: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完美的下颌线，或是让你的下颌线不要那么快悄悄溜走，
1: 是，
0: 那必须得做一些动作啦。
1: 嗯，
0: 刚我们说到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舌头要贴着你的上颚，
1: 是的，
0: 每天贴那么一会儿。
1: 嗯，
0: 据说哈。坚持一个月，下颌线就能浮出水面。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啊，据说啊，因为我
1: 好想练一下，
0: 练吧，我也没尝试过
1: 啊。
0: 嗯。你练完之后告诉我，哦，效果如何？
1: 可能是舌头都顶麻了，
0: 舌头先抽筋了，
1: 是
0: 下颌线还没出来的。
1: 是，
0: 但进阶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因为我看到说，让你的下巴朝天，然后呢，用力的把下嘴唇包住上嘴唇，
1: 下嘴唇包住上嘴唇。
0: 哦，对，做出一种我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的表情哈。
1: 是，那这个的话只能在家里练了。
0: 那肯定的呀，不能被别人看见呀，但真的很搞笑。
1: 是，
0: 你想一想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搞笑嘛？
1: 对，
0: 就偷偷的半夜在屋头练，或是哎，我在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平了，直接就朝天花板了。
1: 嗯嗯嗯，
0: 对对，是不是很高？但这个肯定不行，你必须得站着，然后这样做才行。你躺着，那下颌线怎么可能
1: 对
0: 着天花板嘛？
1: 对，你要拉伸到一定的程度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当然还有更野的一些这个方法哈，就是说绑那个绷带睡觉，把半张脸勒成木乃伊。我发现好多网红在做这件事情呢。
1: 哎，是，
0: 发现没有？
1: 对，包括他们现在用的很多那种提拉型的这种面膜，也是一种 V 字的，然后挂在这个耳朵上。
0: 对 ，V 脸绷带，这不行。
1: 嗯，
0: 我以前戴口罩戴久了，两个耳朵都给痛死了，还不如让我挂这个玩意儿。
1: 对，如果睡一晚上的话，应该也睡得不是特别舒适。是吧，
0: 确实哈。
1: 对，
0: 他们呢就是贴那个八字胶带定型，用胶带把那个脸颊往耳后拉。
1: 哦，
0: 这咋睡得着？我的天，
1: 是不是你一翻身侧睡的时候，挤着有点痛？
0: 对呀，据说哈，这样能物理规训你的脂肪往正确的方向长，就是往上长
1: 啊，
0: 你不要下长，
1: 嗯，
0: 直接来对抗这个地心引力吗？
1: 算了吧，
0: 但是可能。说出来之后，大家说那我做一下吧，我试一下吧。
1: 嗯，是，
0: 但你仔细想一想，
1: 嗯，
0: 也知道这些东西呢大概率没有用。
1: 是，
0: 但是呢你还是会去搜一搜，说啊，我如何练成这个下颌线。
1: 嗯，
0: 我做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1: 万一就成功了呢？是不是？
0: 万一你天选之子，你
1: 是
0: 做完了之后你就拥有一个刀削般的侧脸，八纵般的侧脸
1: 的。哦，那如果这些真的都有用的话，好像某一个行业是不是得失业呢？
0: 对对，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下颌线什么这种邪门的焦虑真的越来越普遍。
1: 嗯，对，
0: 你好多那种娱乐圈里头的明星，
1: 嗯，
0: 每次一出来好多辣评就说啊，他脸圆啦，下颌线不见了，是不是这个什么蛮化啦，是不是发胖，这就好多。
1: 但是从镜头里边看确实很吃人的这个就是你在本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其实已经很瘦了，但是上镜他就是会显得稍微的胖一点。
0: 对，那你想，人家明星平时已经非常自律了，而且对这方面保养得很好了。
1: 对，
0: 他们都有这样的烦恼。我觉得我们下颌线消瘦怎么样，这很正常吧？
1: 啊，正常。
0: 我觉得就很正常哎，是不是？
1: 大家过于焦虑了。
0: 啊，对，所以我倒是允许我的腮先一部分嘛，
1: 一部分
0: 哎，先发下先，不要发太多
1: 啊。行，
0: 因为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发腮真的是。嗯，就不可抵抗力，
1: 不可避免的。
0: 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它在填点嘴到你，你没点办法的。而且你知道，人的这个面部的脂肪的分布以及骨骼的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
1: 哦，
0: 对，像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些什么胶原蛋白流失啊，
1: 嗯，
0: 脂肪垫下移啊，几乎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
1: 是的，
0: 谁也逃不掉。
1: 对，
0: 跟你平时自不自律，
1: 嗯，
0: 努不努力，
1: 是
0: 熬不熬夜的关系，
1: 嗯，
0: 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1: 是的，所以不要太过于焦虑了。
0: 嗯，对对对，这下颌线模糊了也不是说你堕落的证据啊。哎呦，我是不是嘴就没有自律啊？我没有好好的联系吗？
1: 是，
0: 我觉得真的，因为当下社会的一些审美的刻度真的太单一了，
1: 嗯，
0: 就不多元。
1: 是，
0: 它好像只有一把尺子在你脸上量量量量量，你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才是好的。
1: 嗯，
0: 你的颧骨、眉骨、你的下颌线、你的颅顶高度，你必须要到这个点儿，你才是美的。 你但凡你没到，你就不美。
1: 怎么可能人人都长成那样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不再是审美了，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个模板化了，不可能说每个人都长一模一样，对不对？
1: 是啊。
0: 因为古人的面相学里面有个词叫地阁方圆，对吧？老话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福相。
1: 是的呀，
0: 我是福相，以后谁说我？我就直接我是浮想，
1: 是
0: 包括像唐代的仕女图，人家都是面若银盆，
1: 没错，
0: 人家那个下巴和脖子那个过渡线，比我们什么都模糊，也没有像你现在说那个下颌线一定要非常的这个标准，
1: 是
0: 非常清晰才可以，
1: 对，
0: 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这种圆润的福气就变成罪过了，
1: 对，
0: 可能就是那种审美单一之后就已经接受不了那种美的百花齐放了吧，所以大家。不要太焦虑，也不要老是去看那些什么娱乐圈的那些什么大明星啊，
1: 是，
0: 也不要非得去听那些网红说啊，你这个地方
1: 要怎么怎么样啊，才行，哎呀，
0: 对对对对，说到底的这个下颌线从来不是重点啊，重点。

0: 决定全部，
1: 是，
0: 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焦虑哈。以后哪个说我们就发财了，怎么说
1: 就是
0: 肤浅，你不想是。好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啊。暑期档电影市场的新片还真的不少。
1: 嗯，
0: 那目前呢，奥斯卡影后杨紫琼搭档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正在热映，只不过呢，这个口碑和票房成绩都目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 嗯，导演白雪在《过春天》里的灵气呢，全然感觉像是消失了，好像只是为了迎合市场才拍了这样一部节奏混乱的女性励志故事
0: 哦。那么上映三天呢，目前还没有突破1000万的票房哈，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如果说想要在暑期档脱颖而出是比较难的，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一些影片将要来袭。
1: 嗯，
0: 比如说经典的动画 IP 小黄人与大怪兽，显然呢都是大朋友小朋友的暑期档首选影片。那在7月3号啊，登陆各大的院线，目测呢这个票房可能比《玩具总动员5》还要高一些。
1: 是的，而且呢同期还有一部国产喜剧片也是不容小觑的，它就是白敬亭主演的《特立独行》，点映以及预售的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了，很具备黑马之姿啊。
0: 哎，不知道这部影片，因为还没有看嘛，只看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些评价，很想要走进影院去看一看这一部影片是怎样的。那目前呢，该片的第一波口碑已经是新鲜出炉了嘛，观众们的打分评价都还是很直接的，那不知道究竟值不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当中呢？
1: 嗯，是了，我们来分享一条影评吧。他说这个一开始以为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类型的喜剧片，实在呢是完全低估了编剧的野心，故事的体量很大，这个白敬亭饰演的王成海在建立战斗小队与这个莱茵县的县长不断周旋的过程当中，牵扯出更多邪恶的勾结的阴谋。2个小时的观影过程呢，情节不断的反转，多线并行的叙事当中，每一部分都能够做到有始有终，剧情设计反套路化。最后呢，这个战斗的小队呢全员高光，一个最难的电车难题竟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迎来了终极解答，这也使得整个故事呢并不落于个人英雄主义的俗套当中。主角的成长历程看似是下坠，实际呢是在上升
0: 哦。所以呢说这一波思路啊，完全是在大气层一样啊，看得出编剧团队的用心。值得表扬的是，在复杂的故事当中，细节处理的也十分到位，前期每一处伏笔的铺垫都在后面的故事当中找到了呼应。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点像是剧透了，就不跟大家多说了，我感觉。因为它的最后呢，逻辑情节是完全完成了闭环的。那看来啊，很多的一些网友对这部影片的评价都还是蛮不错的。
1: 嗯，这讲述的就是超级英雄嘛。
0: 嗯，
1: 击退外星人之后成为英雄啊，然后呢又回到老家去这个当救世主，组建了一个小队。可是没想到哈，这个曾经的超人到一个小县城都要四处碰壁，这个电影就是围绕就他的碰壁解决一处一处的这个故事展开来的。
0: 之前都是英雄啊，已经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那么在这一次到了这个地方，他还能不能再当英雄呢？也是啊，一个那种算是一个伏笔了。那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故事的梗概处处都透着一种违和的感觉、
1: 超人去县城办事儿。
0: 对呀，我觉得还蛮违和的，他既有超级英雄元素哈、又有其他的一些设定，感觉好像不太能够融合到一起去吧。所以呢很多朋友是这个超人，然后呢又很接地气啊，所以就更加的期待这部影片吧。
1: 对，而且里边的角色都比较熟知，有这个魏翔嘛、一口吃掉一头小香猪，这个还有这个
0: 大帅哥
1: 高启强的弟弟啊，
0: 高启胜
1: 也在其中。
0: 还有白敬亭，那他呢也是饰演的就是这个超级英雄嘛。
1: 所以是的，
0: 可以期待一波哈。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呢没有想要 看就是其他的一些计划呀或者是规划的话，就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下这部影片，也可以来回馈一下看完以后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的哈，这题材还是挺新颖的，以前超人就是超人，这个扫黑除恶就是扫黑除恶，没有两个题材相组合的套路啊。
0: 对，而且的话大家可能心目当中哈、一直都觉得白敬亭是一个帅哥，然后演了很多的一些偶像剧的类型啊，就比如说之前的南红演的也非常不错哈，但没想到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也是贡献出了非常

0: 实的演技。
1: 他的这个也是收获了好评嘛，他在戏中饰演的超人不懂人情世故，说话和做事呢都是直来直去，就像极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0: 是的，那电影的前半段真的就诠释了什么叫做领导夹菜我转桌啊，这个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让不少的观众朋友都觉得这是不是在演我呀。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比如说还有这个魏翔在里边的表现呢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风格一向都是一本正经的搞笑那种感觉。
1: 是他和沈腾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嘛，他擅长演一些带有复杂人性的上位者，你比如在《飞驰人生》当中，他饰演的叶经理就扮演的比较真实。
0: 是的，那这次新电影当中，他又化身为超英协会莱茵县分会长，那他又在这部影片当中能够贡献怎样的演技，能够演出怎样的一个人物风格呢？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对了，除了这些喜剧演员之外呢，还有这个老戏骨，比如说张国强，他就是饰演那个县长叫王心凌哈，是另外一个凌哈。关晓彤呢，就是他是演的一个县长嘛，这样的一个角色哈。
0: 是的，
1: 是的，反正他和这个超人之间周旋的画面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那还有演这个《狂飙》里边的高启盛这位演员呢，他在这里边也是演的不是一个正派角色，
1: 也是一个坏头头。
0: 对，目前来看哈，所以呢，这一部影片，有的网友就说，是不是奔着十亿票房去的呀？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了。好，看看时间到了下午的17:1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客厅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娱乐资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呀，根据相关的报道，在近日呢，杨紫凭借《生命树》拿下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成为《九零花》里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演员。这个消息一出呀，杨紫的微指峰值直接是冲到了3亿以上，而且呢，连续六天都保持在破亿的水平。在颁奖的第二天呢，她的百度指数也飙到了50000以上，社交媒体之上高赞视频和高赞评论是铺天盖地，圈内同行纷纷送上祝福，评论区啊，几乎是被实至名归四个字给刷屏了。
1: 是这个白玉兰奖，我头几天也刷到了一个博主解说，说的是这个白玉兰奖获奖的作品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他就总结了过去几年，像亮剑这种现象级的作品，在当年的评选当中竟然都没有选中
0: 啊。他的男主角
1: 更优秀的作品
0: 哪一部？我要想一下，我听一下能不能服气。
1: 我印象当中，我记得就是获得白玉兰奖的电视剧有哪些？有《人世间》，就周秉昆、周笔畅那三兄弟。
0: 那如果真的把这一部拿出来的话，好像输的也不冤。
1: 我不太记得是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了，
0: 好像不是同一个时期。
1: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就是《白鹿原》。这部剧也是得了奖的。就是说不是说他们不优秀，只是在同期的作品当中
0: 有
1: 更强劲
0: 的
1: 对手。
0: 确实，
1: 所以白玉兰奖的含金量很高。
0: 是的，那我们说到了事后啊，这个好消息啊，其实它也只是一个开头了。再紧接着呢，杨紫就正式入选时代面孔杂志2026年6月时代面孔月度人物。这份来自权威杂志的跨界认可，把他的影响力从荧幕口碑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价值层面。那随后呢，平台火速为他上线了个人专属作品专栏，网友直

0: 乎这是平台在官方盖章它的抗拒能力。与此同时呢，他主演的《国色芳华》和《生命树》也双双的入围到了金鹰奖当中了。
1: 是的哈，从白玉兰事后加冕，再到权威杂志的人物认证，再到主流奖项双剧入围，这一连串的好消息呢环环相扣，让人不得不感慨说，杨紫这波丰收季确实来得太扎实了哈。
0: 确实
1: 翻一翻数据就能看到，杨紫呢目前是唯一一个在四大平台都拥有热度破万剧集的女演员，而且呢这个平台财报里边也多次提到了她的作品对营收的拉动作用，而《生命树》这部剧呢，话题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百亿次，全网的传播量超过了十亿。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呢，还直接带火了取景地的文旅发展，催生了当地的生态旅游的新模式和新线路。
0: 这个就是更加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专业奖项到手，大众口碑也同时在线，产业价值拉满，这三样东西啊，杨紫是一个都没有落下啊。这份全方位的爆发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香蜜沉沉烬如霜到亲爱的热爱的，从国色芳华再到生命树，杨紫这些年啊，一直在不同的题材里进行深耕，演技呢一点点打磨，作品一步步的输出，行业给她的回馈都是她自己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用自己的实力给挣来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道具相关的媒体消息。在近期呢，温岚男友啊在接受受访的时候谈及温岚的近况，他向关心温岚的众人表达了谢意，称温岚的工作事务都交由经纪人统筹处理，在现在的阶段呢，休养康复是第一要务。他表示啊，最近温岚的恢复状况也很好，让他多点时间休息康复，期待可以很快的以健康强壮的姿态和大家见面。
1: 在此前五月呢，这个温岚因患上了败血性休克，住进了重症病房，经过连日的治疗之后呢顺利出院。
0: 他的这个情况呢也是让非常多的一些粉丝朋友啊都比较的担心，那也是由这个好的消息哈，他这个身体呢恢复好了以后呢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继续关注到，在近日呢，李一桐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长文，就针对近期工作疏漏做出回应，并且呢向粉丝致歉。他说呀，针对近期工作上的失误进行了内部复盘和深刻反思，本着坦诚的态度在此呢想要对守护着李一桐的大家说声对不起，是工作室的不严谨辜负了大家的期待，但是呢请相信工作室和同龄们始终是一体的，始终是一起爱着一同。那工作室表示呢，将会全面的调整团队人员，筛选专业度更高的工作人员，完成团队重组，更换官方账号对接人员，交由沟通能力更佳的工作人员对接后援会的各项需求，优化后援会的对接流程，提升消息的回复效率，妥善处理粉丝提出的相关合理诉求。
1: 因为之前呢，这个李一桐的官方后援会也曾发布维权公开信，罗列了近一年工作室存在的多项问题，包括对接群聊消息沟通不畅，群内长期有工作人员单方面的发言，什么这个舆情处置之后活动的策划没有将艺人的需求放在首位等等。同时呢，也宣布暂停了全部官方组织的打头应援宣传相关活动，直至重建信任。

0: 那刚刚也是说到了白玉兰奖项哈，刚刚也是有提到，有一部电视剧《亮剑》嘛，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好看。
1: 我先搜一下《亮剑》是哪一年的，因为他那一年肯定是遇到了更强劲的对手。
0: 嗯，《
1: 亮剑》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零几年的作品吧。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白玉兰奖呢，是从1988年第二届起设立最佳电视剧奖项，早期呢是国际奖项，后主要聚焦是中国电视剧。那么历届的一

0: 些获奖作品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2000年以前，从这个1988年的时候呢，它有这个部分的国际获奖作品。
1: 这个我们就不关注了嘛，因为
0: 我们关注一下
1: 看的比较少。
0: 对，200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吧。
1: 是那潜伏。或者是士兵突击，
0: 哇哦，
1: 还有福贵儿，
0: 亮
1: 剑应该就是败给了这三部作品之一，但是具体年份是哪一年我忘了，他入了围但是没有得奖。
0: 是的，那2010年的这个电视剧呢，金奖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也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了。
1: 2011年，2011年是黎明之前，
0: 2012年呢是悬崖这部电视剧，
1: 2014年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0: 那么2015年呢就是琅琊榜，
1: 是的，2016年呢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叫什么什么来着，
0: 芈月传。
1: 是的，到了2017年叫好家伙，
0: 2018年就是白鹿原了，
1: 2019年是大江大河，
0: 那么26届哈，2020年的电视剧呢是破冰行动，27届是2021年山海情这部电视剧，相信应该有很多朋友这些电视剧都看过吧。
1: 对，你看当时那么火的高启强高启盛那部剧没有得奖，因为他们的对手很强，什么人世间县委大院这些山海情这样的作品没有办法去打了。
0: 那么2024年呢就是繁花，2025年我的阿勒泰啊，2026年就是太平年这部电视剧。
1: 是哈，相信这些获奖作品大家应该都刷到过片段，或者说是从第一集开始追到了大结局吧。
0: 说可能有的朋友是每一部都看过哈。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新一例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dance。
1: 嗯，对。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连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三类天增好吃，早上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啊，这个一个人在直播间，其实呢，觉得还挺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搭档他姚在这个资中啊，今天他可能要带领大家去吃一场盛宴，吃一场大餐啊。具体吃到哪一家呢？我们一会儿让他自己来揭晓啊。当然，在连线大洋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了，关注到明后两天，哎，周末了，这个天气怎么样呢？哎，大家可以打蛋房子里开嗓子家里空调了。23到31度，大晴天，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那在未来7天呢，这个温度可以说是直线攀升了。反正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未来7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啊，这是未来7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不过呢，周天的这个阳光呢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也比较低到底塞哈，因为这个温度哎，也没太好温度的，25到33度。

0: 这个夏季来了，大家真真正正的可以开上自家的空调，吃着冰西瓜，喝点冰啤酒了啊！这个世界杯呢，好像也快，距离它的尾声呢也很近了，所以大家珍惜这样的一些时间，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哎，熬个打野，看场足球赛，然后呢，尽尽兴，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当然呢，说了这么多呢，赶紧来连线大洋洋
1: 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0: 哎，这个大洋洋，哎，也稍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精彩的内容哈。那今天呢，据我所知，既然去到了罗泉，他可能会带我们吃到的是什么呢？罗泉的豆腐宴嘛，大家说这个罗泉嘛，豆腐宴特别的出名。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豆腐包子呀、豆腐乳啊之类的哈。当然，对于你来讲，你还知道有哪些呢？也欢迎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另外的话，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呢，仍然是有机会拿走到我们送出的福利啊。今天这个福利是啥子？依旧是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啊，应该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这个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啊，这个500毫升内，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也是等待，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像夏季嘛，甲醛释放的一个高峰期，如果说最近在接新房，或者是正在准备要搬新家、要买新车的朋友啊，记得一件事儿，除甲醛很重要。要除甲醛的话，找哪家呢？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5。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对，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路段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新环路内江市下路段严重拥堵，南环路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角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类天层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晴雨。那今天呢，大洋洋走到了资中的罗泉古镇啊，不知道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是给我们准备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现在啊，赶紧来连线一下他。大洋洋现在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呢？
1: 可以的，金鱼，可以听到我美妙的声音吗？
0: 啊，终于能听到了。可能因为很久没有连过线了，然后呢，我们刚刚那一路的那个连线那一路啊，就被切换了，就可能不太想接你的这个电话。
1: 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好饭它不怕晚。我都跑到这么远过来带大家一起来到罗泉这边来，对不对？
0: 哎，我看到你背后是那个大戏台了。
1: 对，我现在就是大家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应该可以看到我在哪儿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哈。
0: 嗯，
1: 我们的罗泉镇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刘梅刘老师以及我们的丁老师两位老师，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今天虽然我们是好吃走的节目，是不是？虽然我们主要以吃为主，但是吃和娱乐它是一体的。所以其实刚才在我们今天抖音开播的时间呢是5点钟，我们5点就开播了。为啥呢？迫不及待的想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咱们罗泉的这个美景。刚才去到了一个地方哈、啊、叫罗泉会议的会址，我们深入的学习了一下。啊，平时你看大洋洋在节目里面是不是特别的聒噪，但是到了那个会址之后，厚重的历史感直接把我按在地上摩擦，你知道吗？
0: 是只能静静的聆听。
1: 对对对，因为你学习到了，因为我知道了，就包括刚才我们丁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讲到了，是不是根据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回顾图讲到了我们罗泉会议在整个的就是我们中国哈新中国近代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所做的一个贡献巨大无比。我也希望大家到整个罗泉来，然后去到这个会议旧址，会议的我们的这个会址，它不叫旧址啊，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开的会，大家站的这个地就是原来我们的人人志士开会的地方哈、啊，我觉得你应该到这个地方来深刻的感受一下。
0: 我已经来过了，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种想法说再去，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当地的朋友邀请我们去。
1: 当地的朋友邀请还是你，也要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然后去完了之后，一定要再来一个地方，叫岩神庙，就我现在在。

0: 这个地方。
1: 是
0: 静瑜应该来过，静瑜在拍螺旋的那个，就你们
1: 拍
0: 螺旋的专题片不是还获奖了吗？这个地方一定拍过吧？
1: 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把螺旋古镇的整个从它的历史方面，从它的美食，还包括到岩神庙啊，好，然后当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特别大，就跟今天有点相似，但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不在。
0: 哦，是的。啊，是的，确实是我就是没有在那儿，但今天来了。但今天我在岩神庙，是你们都没有来过的一个岩神庙。为什么？
1: 谁说
0: 的？他以全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
1: 重新向世人展示着。
0: 对，他以全新的面貌，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年底，就是今年的年初啊，我们在对
2: 闭馆，然后
0: 对，我们罗城镇
2: 大庙宇，我们的万寿宫、岩神庙、城隍庙、
0: 城隍庙。
2: 对，全部全新的姿态。
1: 虽然金鱼来过哈，但是呢，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不一定完全了解到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也可以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对，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大洋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开启的，然后看到抽一抽小朋友说哥你红温了，不是我红温了，这有点热，然后呢带大家跑了这么远，你知道吧？大家就点点关注，点点赞嘛，是不是？然后还问，还有人我好久回市中区，你知道？其实说实话，批评一下你们，就是景区做的这么好，这么有这个风格，是不是？能把路修一修嘛，让大家就是都来一来嘛，对不对？哈 啊，然后呢？
2: 已经在那个进程当中，很快
3: 速的推进中，预计明年就会修通
0: 啊，修通了以后
3: 从自贡县到我们这个地方就40分钟，
0: 对，40分钟。
3: 从丽江过来的话，预计是60分钟到70分钟那样子。
0: 对，
2: 就可以说很，就说一下，对对对，缩短很多时间。
0: 简单的来说一下岩神庙吧，我觉得丁老师特别专业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岩神庙。哎，岩神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讲到了，它是全世界，咱们资中的这个罗泉的这个岩神庙是全世界唯一供奉管仲的岩神庙。哎，这个还是蛮好，蛮有意思的，跟我们讲讲里面的故事。
2: 供奉管仲。
3: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岩神庙，是刚才提到了，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管仲为岩神并加以祭祀的这么一个庙宇，岩神庙。那么岩神庙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以管仲为岩神来祭祀呢？因为历史上啊，管仲他曾经出台过一部法律叫正岩闸，他把这个盐业作为国家管控对象呢来进行经营，要求老百姓呢，要求这个商人要买盐卖盐都必须通过国家的途径来进行销售。
0: 对，
3: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实现了齐国的这个富国强兵。那么作为后代子孙，这个我们罗泉本地的人啊，他为了纪念管仲，因为罗泉这个地方他盛产盐，有在历史上有1500多口井盐，最鼎盛的时候有1500多口井盐。
0: 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就是盐业的历史要久于自贡吗？我可以这样认为，
3: 自贡还要久，因为有一部那个书叫做《盐法志》，它里边曾经详细的写到，资州罗泉井，古厂也，古代的古厂，这个工厂的厂，古厂也，始于秦，说明这个地方在2000多年前就曾经有过这个盐井的开
0: 采。秦朝的时候，
3: 对，
0: 他就有开采的记录了，
3: 井盐的这个历史了。
0: 哦，
3: 其实他有2000多年的这个开采盐的历史。
0: 听说盐的祖宗在这儿呢，为啥他敢供管仲啊？他就是这样啊。
3: 我们这个地方历史比自贡那个地方还要久一点，
0: 能不能拉？
3: 这个我们友好嘛，友好。
0: 对，
3: 自贡大家都是和盐出名的地方
0: 啊，咱不能拉踩哈、啊，咱就过来看一看。就是我这次过来了之后，你觉得就是作为我，比如说我是外地来的朋友
3: 啊，
0: 你怎么样推荐我到岩神庙？我如果要是没有专业的导游哈
3: 啊，
0: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就普通的一个庙宇一样。那它里面有哪些点值得我们去看呢？
3: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0: 哎，我这样吧，我把镜头给大家翻过去哈。对，就我把镜头给大家翻过去，大家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呢，然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那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说一下这天下第一景。
3: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地方的天下第一景，是吧？
1: 这是有什么来头吗？
3: 秦代的时候开始凿出来的这个罗泉井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井眼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因此在这个地方就新建了这个岩神庙。
0: 这个是真的古代的那个就是原址吗？
3: 是的。
0: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秦代的东西。
3: 当然这个东西
0: 对，它后面，
3: 但是我们这个井确实是真实的一个井，
0: 就是它原来出过岩。
3: 对，
0: 它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岩井哦。
3: 但是现在不能
0: 啊，现在当然没有了嘛，是吧？

0: 但是作为文物了嘛。
1: 对，我们螺旋在最后一口几年啊，它是1986年才关闭的。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们的那个保护历史文化这些东西的那个
0: 对已经提上一层了
1: 嘛，其实当时的人他们其实缺乏这种意识，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个井就是都给关闭了，就给关闭了。关闭了之后呢，到现在我们一下子意识到

0: 其实里面还有就是暗藏玄机，我们也大家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应该是天井吧？
1: 对，这个叫冬天井。
0: 冬天井哈，
1: 冬天井，
0: 对，冬
1: 冬天
0: 天
1: 井
0: 井。
1: 它也是因为你知道古代那个庙宇，它为了那个防火，它会在那个庙宇里面就是弄一些水井，
0: 对，
1: 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对，也可以救火，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井呢，它本身也是一口岩井，
0: 对，
1: 本身也是一口岩
0: 这里
1: 井，
0: 面现在还有水。
1: 有水，
0: 它是，
1: 下面只是把它给封了，但是它水会渗出来。
0: 哦，
1: 对，它是
0: 那就
1: 为
0: 是，
1: 了保证安全嘛，这个井很深，以前，
2: 也是泉水。
1: 对，它就是把下面这个地方用那个石板给封住了，因为怕那个小孩掉下去怎么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有安全的这方面。然后，
1: 但这个井本身它还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井上面，
2: 从这个井
1: 那在上面，
0: 对，
1: 你镜头过来，你这
0: 个，哎呀，你看看，
2: 天空的。
1: 哦。下面是井，但是上面呢是一个那个壁，看到没有？那个石壁，
0: 对，
1: 那个石壁上是大有玄机的。那个石壁上面看到最顶上有一个龙头，
0: 对，
1: 那个龙头代表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井它是从那个它那个岩它是从那个
0: 井底下出来的，
1: 从地
0: 对，
1: 底下出来的，它是开的地下水，
0: 嗯，
1: 而那个龙它是管水的，知道吧？
0: 嗯，
1: 管那个盐水的，管海的，海是盐的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下面呢是一些那个雕像。下面有那个龙，下面有一个宝，
0: 哦，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1: 就
0: 敢编程的，
1: 来震慑那个龙的。
0: 哦，
1: 因为罗圈这个地方以前它在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它海拔比较低，它经常发洪水，
0: 对，
1: 所以就来震这个龙，
0: 对，
1: 防止它这个发洪水来兴风作浪，
2: 哦，
1: 使得保一方平安，
0: 哦，
1: 就这么来的。
2: 就和以前什么祭祀啊什么这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下面你看一些雕像，是一些老百姓他们生活的一些场景的一
0: 对，
1: 些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岩神庙里面，真的有可看的地方很多。但是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带大家去看完。
3: 没错，确实哈，如果不了解的话，不听介绍的话，我们确实不知道这背后的玄机是什么，然后这背后的深意又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岩神庙还有哪些是值得来说到的，还有哪些这个文化故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5: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雷霄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车流缓行，民族路车流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路段严重拥堵，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正常通行，西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车流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都路甲部镇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路段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一

0: 0290290816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酒好三零天增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正手直播间的金鱼啊。今天呢，我们的杨仔也是走出去了啊，走到了资中的罗泉古镇，带领我们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同时呢，也要邀请我们一起去吃一吃当地的豆腐宴。哎，反正我们现在呢，看到杨仔是已经在路上了，如果我猜一猜的话，应该是去往这个吃饭的地方。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杨仔吧。杨仔现在在直播间没有？
1: 在直播间，在的，在的，宝贝儿，同学们，我们都在的。
0: 现在是要去哪儿呢？
1: 啊，你看我现在正往那个餐厅冲呢，现在开饭了，宝贝儿们，
0: 是今天的这个餐有值得期待的一些菜品吗？
1: 当然是值得期待的。今天菜品不多，只有三道菜，
0: 只有三道，
1: 啊、
0: 但是我相信你选的这三道一定是精华。
1: 但是说到吃，刚才我们不是给大家讲到了罗泉的一些这个好玩的地方吗？像岩神庙，像我们的罗泉的会议的会址，还有万寿宫啊，包括城隍庙是吧？万寿宫，我们现在正路过万寿宫哈。然后呢，其实罗泉还有的吃的，大家一提到罗泉，肯定想到的是啥？豆腐
0: 鸡公粑。
1: 对吧？啊，什么？
0: 鸡公粑是不是当地的？也是吧。
2: 本地的一种小吃。
1: 对，你看丁老师。
3: 我鸭子炒鸭蛋，我也是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才去。
1: 两位重庆人，然后在这介绍罗泉。
0: 炒鸭蛋，你确定？我为什么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呢？
1: 对，那没办法，你来的不是时候。然后看到陶哥哥说才去过罗泉，马克说罗泉古镇呢我来过，然后陶哥哥说豆腐包子，你看都知道罗泉的豆腐特别出名，但是今天你看高阳剑走偏锋，非不带大家吃豆腐宴。
0: 那吃啥呢？
1: 因为在上上周的时候，应该是上上周哈，刘老师，我们罗泉去举办了一个对
2: 相持大赛。

0: 对，在6月12号的时候，我们罗泉举办了一届，就是首届湘厨大赛。
1: 乡村厨师大赛吗？意思是？
0: 对，乡村厨师大赛，也就是说，真的，金鱼，你说你做美食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你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最好吃的宴是什么宴？
1: 我觉得四川的好吃的宴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你说，
0: 在你的印象当中最好吃的宴，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外地人，最好吃的宴莫过于农村的坝坝宴，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要吃那种流水席，比如说什么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喜事的时候啊，就是农村有一个习惯，比如说乡里乡亲的来帮忙的呀，可以连着吃。比如说我们在筹备的前两天也开始吃，吃到什么呢？最后你的那些亲戚宾客，就是外地的一些宾客，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宾客都已经走完了，好，省道里还有一些活路要做噻，这些宾客都还可以继续吃。
0: 对，舔盘子嘛，妹妹。
1: 最主要是要干活啊。
0: 对，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今天大家来罗泉，然后知道的这个宴呢，第一个就是它是真正的农村坝坝宴，然后它举办的这个湘厨大赛的第一名冠军菜品叫什么呢？叫松鼠鱼。
1: 松鼠鱼，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松鼠桂鱼，但是没
0: 有听说过。那个是东北菜。
1: 那不是杭州菜吗？
0: 对，那个是东北菜，但是今天吃到呢，这是这个咱们罗泉的这个潘老师哈。原创的，
1: 我确实第一次在内江听到了有本地大厨做的这个菜啊，还是值得期待的。它的那个形状怎么样？
0: 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它不是松鼠桂鱼，它就是咱们内江本地的这个大厨啊，松鼠鱼这道菜呢，它和对，首先它和豆腐没有关系，
1: 就是
0: 它和罗泉大家认识的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完全过了大家的知识盲区里边。所以这个才是高阳带大家来到罗泉的唯一原因。
1: 哎，我想问一下，
0: 我们除了豆腐，
1: 一会儿你们是去那个大厨的家里做呢，还是说去一家馆子里做？
0: 大厨就在馆子里，他今天借用了这个馆子，因为他家里面不太方便，人家孩子在读书嘛，对吧？
1: 哎呦，今天也是特别有面儿了啊！
0: 对，我们今天就到这个馆子里面，他除了这道菜，他还拿出了另外的两道菜。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一下，看看这两道菜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哈。
1: 哎，
0: 其实说到罗泉豆腐，那当然说那是当仁不让的嘛，对吧，丁老师？
2: 对对。
0: 然后至于罗泉的豆腐，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来说那么一两句，就是你作为一个重庆人，你第一次感受到罗泉的豆腐。
2: 罗泉豆腐它的口感呢是那种细腻绵长的感觉。
1: 对。
2: 哎，它和罗泉本地的可能水质有很大的关系。哎，我们在外地吃的豆腐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呢，
1: 要粗一些，
2: 没有那么的细腻，它吃起来可能。但是罗泉豆腐它特别好，所以我们用罗泉豆腐来做的这个豆腐食品，比如说像豆腐包子，对吧？还有豆腐乳啊，对不对？还有和豆腐相关的，比如说像那个香香豆腐啊，对吧？锅边豆腐啊等等这些菜，特别好吃。
0: 一个工作一个在罗泉工作4年的人，一个重庆人，完了以后能细数罗泉的豆腐如数家珍的给大家报出来，人不容易啊。
1: 那是因为确确实实足够的吸引人，而且它的口感啊，方方面面的味道啊，也是深入人心的啊。确实，我看到了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在说自己去过了罗泉古镇，还有这个陶哥哥在问说那个大厨到底姓什么，看是不是能认识是吗？
0: 姓潘老师哈，潘
1: 大厨，
0: 陶哥哥，我不知道就是你认不认识，说不定你们就是好朋友，对不对？啊，
1: 就是但凡沾点大师的都是好朋友。
0: 没错没错哈，我们现在正在往那边走。你说实话，这罗泉古镇还有点大嘞。
1: 哎，我跟你讲，你要说到那个罗泉，
2: 在古代就是号称五里长街
0: 啊，而且过年的时候罗泉会特别的热闹。
1: 没错，他们会有一个那个游龙，对，五龙灯，
2: 人山人海，
0: 都不动的。对，所以说。大家我觉得你就不要过年的时候来凑那热闹了，是不是？你真的是那种十里长街万人空巷的那种感觉，你就别来凑那热闹了。其实为啥今天我和丁老师和李老师在前面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这罗泉是特别适合咱们这种城市牛马呀，在周末的时候，对不对，
1: 来放松一下，
0: 就是牛马的后花园。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定位特别的贴切，一路过来山清水秀的，特别能够放松视野。
1: 而且你会发现当地的这个居民哈，他们的生活非常的闲适哦。因为上次我们是从早上拍到了晚上，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这个中年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们下午就比如说还在搭上草拍呀，喝会儿茶呀，而且他们那个茶馆就是那种一个通铺，然后大家就坐在里面，就觉得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去享受它。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

0: 紧时间今天来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正在抖音直播啊，等会儿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的抖音依然会开播啊，依然会播。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杨仔，你们能不能走快一点？因为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只有15分钟，抓紧时间。
0: 已经到了，我们在
1: 我特别想要看这道菜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能够得到冠军的这个名号。
0: 我已经在跑了，再跑了别催了哈，各位。
1: 就是发起你的小马达。
0: 哎，我们的节目永远都是这么的欢乐啊，所以说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直播哈。然后呢，今天你先说一会儿吧，我喘不上气儿了。
1: 确实，你要说到，如果一会儿你要回来的话，我建议你给我们的同事们都带一点那个豆腐乳啊，就是。
0: 不可能。
1: 啊，你这个抠搜的家伙。
0: 不可能，
1: 我跟你讲，就是上次我们也是来到这家，因为我看到他那个院子，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他们家那个豆腐宴也是特别的出名哈、好，包括他的整个一个环境也特别的舒适，老板非常会做生意。
0: 地宇
1: 啊，您说
0: 地宇，我建议这样，咱们中途那个广告啊，就先等会儿给他播，我在这儿啊，先给我们的广告商们说一句抱歉，因为今天我们要吃饭啊，真的、面对吃真的是对不起你们了，等会儿我们在8:30以后哈、给你们补上。
1: 好，
0: 我觉得这段咱就直接连上吧，哈、啊，下一段。
1: 所以
0: 接下来大家
1: 不想让我们错过任何一个环节，就是不想让我们错过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流口水的环节。
0: 我首先这样吧，我们先给大家瞅一眼哈，只能看一眼哈，来3、2、1，
1: 看什么？
0: 来我们的这道菜哈。这就是我们的松鼠鱼，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的口味。
1: 这个的话，我觉得很像一道菜，就是之前在内江有一个大厨他做的那个红烧狮子鱼，它是蘸那个番茄酱的。
0: 这个也是蘸番茄酱的吧？潘老师，那就是它这个汁儿，
1: 番茄汁儿，对。
0: 哎，这鱼，你那个什么，你是行家呀，今天应该你来呀。
1: 既然我曾经吃过雷同的啊，今天呢我觉得也该你去了。然后他这个的话也是他第一是要求他的刀工把他的那个就是支棱起来的那个须须他立得住才行。然后呢他要经过那个高温的过油，关键是你要过油的时候还得考验你的这个手艺啊。
0: 没错，
1: 对，
0: 静宇你真的是行家啊，那活该你做这个节目呢。来，接下来请到我们的潘老师。潘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我们入座，我们入座，潘老师，我们主持人静瑜高阳啊，跟大家一起来问好，然后潘老师
1: 好，
0: 我们今天就替大家首先尝一尝啊，然后首先问一问潘老师，参加这个相处大赛获得了一等奖，有什么秘诀吗？
1: 潘老师能露露脸吗？
2: 没有秘诀，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从事这个餐饮行业吧。已经30几年了，
1: 也是个老师傅了，
2: 哎，也是一个二级厨师，郑州的二级厨师，
0: 不掺假的，
2: 哎，不掺假的。所以说，因为今天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松鼠鱼哈，它比较考究的就是讲究的这个刀工方面的问题，最主要是讲刀工。
0: 那个介绍一下这个松鼠鱼，它这上面都是鱼花吗？
2: 鱼花，
0: 这个是鱼花。我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是薯条。
1: 我想问一下潘老师，您这个鱼是需要经过冷冻一下吗才能切，还是说直接一个鲜活的鱼然后马上就上刀工？
2: 不需要冻，这个是要鲜活的鱼，它是有那个鲜味。
1: 哦，
2: 因为这个鱼拿来加工处理过后，就是直接剥肚子过后，然后就是经过刀工，最主要就是要讲究刀工，它才切出来这种像那个薯条，跟那个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像薯条一样这种。
0: 说真的，我潘老师，我刚一进来，我以为我说这个鱼上面放了这么多薯条，我说这个是，结果你说这是鱼花，它怎么能就是这个怎么这是炸出来的吗？
2: 炸出来的。
0: 哎，静宇，你问吧，我觉得我问的太多了，我觉得我好 low 啊。
1: 我来揣测一下啊，因为我之前看见过一个厨师做的，虽然说可能名字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你们中间会有一些、不太一致的一个地方哈、啊。然后他第一个的话，可能是经过片完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一绺一绺的状态，是这样吗？
2: 他剪的那个是另外一种鱼
1: 哦，那你这个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鱼品种呢？
2: 那个是金毛狮子鱼，金毛狮子鱼就是要用剪刀剪，它更细，
1: 那您
2: 它更多。
1: 这个鱼的品种是选什么呢？
0: 哎，鱼的品种是选什么？
2: 皖鱼，就是我们俗称的，相反里面讲的草鱼，草鱼。

0: 外面是外面，就是我出去穿过后就喝的是皖鱼，也就是我们地方的
1: 就书面化一些，
0: 只有这个名字了。
2: 就更好吃了。
0: 哎，它因为它刺要少一些，嗯，它就不像白鲢、花鲢那种鱼，它细刺更多。
1: 这个大刺多，
0: 对对对，
1: 方
0: 便就不能吃。
3: 涛哥哥说是草蚌，那是我们的土蚌啊。
0: 对对，草蚌，对对对，
3: 对吧？
0: 草蚌。
3: 然后它大概的这个鱼的大小是怎么选择呢？
0: 大概就是2斤半到3斤左右，
3: 两斤半到三斤。然后需要准备什么？在前期怎么样准备的？
0: 前期就是说。你是说在制作方面？
3: 对，在制作方面，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需要提前码料啊，这些。
0: 这个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先把鱼处理成这个丝状过后，然后再加那个调味料，盐、白糖、胡椒粉腌制一下，去掉它的腥味。要不然这个菜做出来过后啊，你再好看味，要影响它的味道。影响它的味型。它就会有那个腥味。首先我是把那个马味，把那个腥味去掉过后，然后再进行炸制。
3: 这个炸大概要炸多久？
0: 炸就是个要炸两次，第一次是成型
3: 定型，
0: 第一次是定型，第二次然后再炸熟，头刀把它炸熟，第二刀就把它炸熟定型过后，然后把它炸熟吃起来，为啥子要炸两刀？它就外酥里嫩，它就要炸两刀才能够外酥里嫩。
4: 这个炸两次，它中间有什么有间隔多少时间吗？有要求？
0: 没有没有间隔时间，吃着在油温控制上。6层油温定型，到了8层油温，定型过后捞起来，捞起来过后，然后油温升至8层热到8.5层热的油温过后，不炸，不炸，炸出来过后它就是外酥内嫩，然后炸至金黄色。
3: 潘老师，这个菜你研究了多久？
0: 不是研究这个菜，研究出来过后就说是，经常做这个菜，也不是说是我研究吧，有一点跟以前的那个松鼠鱼有一点干净，在这方面有一点改进，
3: 就改进到你看我们这个鸭头说是酸甜口的吗？你不是，你可以做酸甜口的。我觉得那个番茄酱你也可以
0: 做，就是酸甜口味的，
3: 酸甜口的。
0: 哎，我说这个就说对了，就是酸甜。
3: 能不能把它变成麻辣口？
0: 麻辣口就不适合这个菜的，
3: 不是不太适合了。
1: 最主要是不适合你今天。
3: 我觉得季云，你看今天你没来是对的，你爱吃麻辣的，我爱吃酸甜的，你就以后别来了。
1: 所以你接下来我跟你讲啊，你先尝一尝，我想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来个筷子。
1: 是赶紧上嘴巴，
3: 我没好说，你知道吧？
1: 你看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先吃嘛，等一下冷了就不好吃了。关键其实
3: 这
1: 个的话，
3: 大家一定要
1: 看着，
3: 不是我一定要做一个大家非常就是让大家非常那个什么的人哈，
1: 请把镜头
3: 非常气愤的人哈，一定要来看着我吃，这个要把它掰下来，对不对？
1: 不用，你直接轻轻的夹它就下来了，应该。
3: 但是对。这个，哎，对对对，不会失败的。哎呀，太香了，是吧？蘸点番茄酱，
0: 加一个番茄那个糖醋汁儿，
3: 对，
0: 不能叫番茄酱，
3: 糖糖醋汁儿。你看，
0: 我鼻子过后不是直接的番茄酱，
3: 真的是。你看，纠正了一下我们的潘老师啊，这个纠正了一下，来吧。
2: 活动的时候也吃过一口，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松鼠鱼。
3: 鱼，都帮大家吃了哈，
1: 你快吃吧。看到了，色泽金黄的，
3: 对。你看，是刘一航，哎呀，简直流口水了，不行，我还要吃第二块。
2: 就
3: 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2: 之后我还在想呢，就是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我一定要12分。
1: 已经被这道菜给折服了。
3: 首先
0: 不会觉得
3: 口水，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是入口，因为它外面就是外焦里嫩，就是入口上面有一层皮，这个皮是脆的。然后呢，你又它又不影响到里面的这个肉质，就你能够品到这个鱼肉的味道啊，鱼肉的味道。我在面对美食，我的词是穷的，知道吧？我就只能俩字儿，好吃。
1: 除了
3: 好
1: 吃没别的了。
3: 这样再来，
1: 就里边它那个肉还是保证着它的自己的那个鲜嫩感哈，外边的话又裹着一层那个酥脆的这个，它应该是裹的芡粉还是裹的什么呀，潘老师？
0: 裹的我们家乡的特产。红薯芡粉，
3: 红薯芡粉，
0: 这个
1: 是
0: 说实话，它才能够达到那个脆度，那个酥度，
3: 对，非常酥脆，非常酥脆。其实潘老师做出来这道菜已经放了大概有一会儿了，因为等
0: 一
3: 下过来
0: 一个5分钟吧，
3: 已经放了有一会儿了，然后根本就像奶油小胖根本停不下来。这道菜我想问一下，如果在饭店里面卖的话，大概卖多少钱？对吧？消费得起？
0: 用皖鱼哈，那个菜的消费就是大概就是让它酒店的那个成本下来40%的毛利哈。这个菜就是大概就是在55左右，
3: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这个价格
0: 好吃啊，对不对？还有那个鱼，它要去的中间的那个骨头，
1: 对，
0: 鳍骨，
1: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0: 没。然后我刚才吃进去的这个鱼，就是它不像其他的我吃过的油炸的鱼啊或者肉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就是进去了以后，你纯纯的那个味道它是混在一起的。这个是你能够感受到这个鱼肉的，就是平滑，它的滑嫩，因为鱼肉它本来就是比较滑的。
1: 没错。
0: 然后你能感受到鱼肉的滑嫩，然后你又能感受到这个秘制的这个甜的这个料啊，这个蘸料带来的这样的一份感觉，哎，我觉得。很微妙，尤
1: 是，
0: 其是它外面那个酥脆的皮，吸足了那个汤料之后，哎呀！
1: 不得了了啊！是我最后还想问一下关于这道菜哈，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蘸汁儿，它可能是经过秘制的，我们就想知道你这个秘制的配方是什么样的呢？
0: 怎
1: 我
0: 么
1: 们
0: 秘？
1: 在家可不可以复刻一下？
0: 所以说，金鱼比我还坏呀、啊！你
1: 先说你的秘方吧。
2: 这个超子，这个不是你说的那种大鱼的番茄酱，
1: 嗯。
2: 它里面。夹杂了水果之类的东西，像苹果是给你打比方哈，有苹果，香蕉，还有这个，
0: 所以我说怎，
2: 还有那个，
0: 我说怎么有一股果
2: 香
0: 味
2: 儿，还有那个梨子，它是把它打融过后，
1: 哦，
2: 就那个，本来就像果汁儿，就是水果打融过后，把它来和在那个番茄酱里
1: 炒制，
2: 炒制，炒了过后，然后加的那个柠檬酸。就是那个
0: 柠檬汁，
2: 柠檬汁儿，加的柠檬汁儿，如果酸度不够，我们就加了一定的白醋在里面。
0: 对，
2: 然后它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淡淡的果香味。
1: 会不会再
2: 在里
1: 加
2: 面。
1: 点白糖在里边呢？
2: 我跟你说，这个是秘制的，一般的人他就不懂，里面可以加这个水果之类的在里面。
0: 哎，对，确实，
2: 吃了有水果的味道，但是你看不见水果。
0: 定宇，你想问什么？
1: 我说他除了这个菜之外的话，旁边我还看到有两道菜哈，就是利用最后的短短4分钟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我看到了有一个像炸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到底是啥呢？
2: 这个不是蛋，
0: 像蜂窝一样。
2: 这个是，哎，对，说对了，这个就叫蜂窝豆腐。
0: 蜂窝豆腐，
2: 这个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1: 这个还挺创新
2: 蜂窝
1: 的
2: 豆腐，
1: 哈。
2: 它是用飞面的那个汤圆粉。经过油炸制成蜂窝状，其实它的这个菜名就叫蜂窝豆腐，因为豆腐是我们螺旋的特色。
1: 它需要用一些什么样的器具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吗？还是说它混合之后你直接下锅，它就可以成蜂窝状？
2: 这个有个比例，要油温，最主要是要把油温要掌握好，要不然就炸烂了。要不然它就炸不成型。所以这个还是比较讲，这火候方面比较考究，比较讲究火候。
0: 对，
2: 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们螺旋的特色，我必须要整一个菜，蜂窝豆腐啊，因为让人家没品尝到这个菜的，以后到那个曹家大院来，都可以吃到这个菜。
0: 然后我们呢，有听友在问，说哪家店在曹家大院？曹是那个曹雪芹的曹，曹家大院。然后呢，他们这个店，我觉得环境也不错啊，非常好。然后在哪儿呢？在我们螺旋镇政府旁边，特别好停车，而且它楼上是民宿啊，它楼上是民宿，
1: 又
0: 有
1: 可以
0: 住，
1: 又可以吃，还可以玩。
0: 对。吃住玩一体，就是你特别方便，因为罗泉镇政府是在整个的这个街道的一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到两边，它因为它是一个龙首的这样一个形状，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你走两边特别的方便，而且对，在资中罗泉哈，我们有朋友在问说在资中罗泉啊，
1: 是，
0: 对，是我们现在住在资中罗泉，然后呢，你住在这边呢，我是觉得环境特别好。第二个，我们现在大家如果要是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看到，其实我知道我和静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菜品首先是比较挑剔的，第二个呢是后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他们的后厨，他们采用的是明厨亮灶啊，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我们没有说特别的设计，他们的后厨就在那儿，明厨
1: 亮
0: 灶，
1: 随时看得
0: 到所有的，
1: 它的食
0: 对
1: 材。
0: 所有的，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有限，如果要是时间再长一点，我就带大家冲进去了，
1: 快，杨
0: 我就
1: 仔
0: 带大
1: 用
0: 家
1: 2分钟时间告诉我们最后一道菜，我看起来它就很下饭，应该是一个兔子，是不是？是
2: 对你
1: 泡椒兔还是说是双椒兔？
3: 麻辣，
2: 哎，双椒，我们这个地方名字叫哑巴兔，它就是比较麻，
0: 不是，
2: 它是。
1: 就是辣到让你说不出话来。
2: 就是你喜欢吃麻辣的，这个菜口味就比较适合你。
1: 对，我看就非常的下饭。
2: 就跟这种那个好吃多，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口味吧。
0: 对，
2: 差不多的味型。但是我们以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就叫名字就叫哑巴兔。
0: 哑巴兔，这个啥意思呢？就是
2: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0: 豪哥哥说金鱼重口味，
1: 那必须的啊，标准的四川人的这个口味。
0: 对对，
1: 这道菜和其他家的这个菜有区别吗？
0: 啊，
1: 这道菜和其他家的，比如说我们讲鲜叫兔也好，哑巴兔也好，有在那个制作上有很大的差异吗？
0: 对，制作工艺上面，
2: 工艺上面也没有好大的差异，但是只有说我还是只能够说是，在火候方面，这个兔子如果做得不好，它就很好老。
0: 嗯，
2: 如果做好了，它这个兔子就吃的会比较嫩，主要是讲究火候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讲究火候方面。
1: 是，那我们是不是随时来到曹家大院都能吃到这几道菜呢？
0: 怎么？
1: 我们是不是随时来到曹家大院都能吃到这几道菜？
2: 随时都可以，随时都能吃到这几道菜。
1: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的一一赘述了。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当中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三道非常亮眼的菜品啊！也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呢，去到我们资中罗泉的曹家大院去品尝一下这三道菜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还有我们的这个味蕾上的冲击。再一次感谢各位啊！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我们下周一同时间不听不散，再会。
3: 重龙酒畅保护，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

0: 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外患不绝的尴尬陪读。你像北宋啊，为何要设置四个京城呢？北宋的首都开封，因是京都，又叫东京。一些文学作品直接以东京来代指啊，比如说《东京梦华录》。很多人都猜测，为什么开封叫东京呢？那既然有东京，难道还有西京、南京、北京三个京都吗？所以才会把汴京称作是东京呢？哎，恭喜你，答对了。由于五代战乱啊，很多朝代都喜欢在首都之外再设一个陪都，以备不时之需。而北宋呢，不仅设了一个陪都啊，它一共有四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自周秦以前，五代以前啊，都城呢主要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啊做一个选择，这是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但是到了唐朝末年啊，战乱频繁，长安、洛阳作为当时的军事政治要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长安在他千余年的首都生涯当中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啊，建造了一朝又一朝的官式民房，养活了一轮又一轮的人口。原本森林密布、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到了唐朝已经是高山绝壑、垒寺溢满、田径而地。前面的节目我们分享过，长期缺粮的关中地区只能从富庶的江淮一带运粮到长安。为此呢，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财富从淮河运到黄河，再逆黄河而上运到关中。但是路途遥远，而且呢经过黄河险滩，漕运的成本比较高，可以说是一斗钱运一斗米。长安的粮食长期供应非常紧张，甚至遇上大旱之年，皇帝也得没办法啊，去洛阳救食。而当时的开封，也就是隋朝的汴州啊，地处中原腹地，又是连接大运河和黄河的纽带，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是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是四通八达之交。在漕运上呢，没有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所谓君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饷献。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漕运各地物品进京的黄金水道，被赵匡胤夸作是宝贵的三代。而汴河呢，则被称作是东京的生命线，历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每年的漕粮定额是600万担，最高的年份有800万担，这些漕粮足以保证百万人口的生存。因此呢，从五代开始，除后唐之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先后定都于开封。而本来就是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上了皇位，其主要政治势力也还是在开封。所以建国伊始，内忧外患尚未平定之时，承袭后周定都开封，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况且呢，有鉴于唐朝后期各节度使手握重兵，造成藩镇割据、不听皇帝号令的混乱局面，宋朝建立之后呢，将地方精锐部队集合到了开封，充为禁军。禁军呢，号称是天子卫兵啊，是承担守京师、备征戍任务的职业军队，由国家财政供养。但是禁军的数量一路增长，从宋初的20万涨到了80万。所以《水浒传》当中说，这豹子头林冲啊，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要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即使是后期的统治者想要迁都，也难以离开漕运便利的开封了。兴亡一觉繁华梦，只有山川似旧年啊。恰如这一句诗句所描述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而唐东都洛阳也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残败不堪。洛阳作为都城的宫殿建筑等硬件条件，在战争当中也丧失殆尽，即使经过五代时期的逐步恢复，也不过是使隋唐洛阳城恢复过半而已。五代时期的古都洛阳与新秀开封曾经互为陪都，但总的趋势呢，是西京洛阳政治地位的下降。 后晋后汉时期保留在西京洛阳的郊祀大礼活动，也在后周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的话语声当中啊停止了，所以开封啊就完全取代了洛阳的政治地位。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呢，是继承了后周的政治衣钵，仍以洛阳为西京陪都。但是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小冕，背河向伊洛，相比开封的无险可守，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依然吸引着统治者，让他们时时刻刻想着新不如旧啊。而开封呢，由于没有可以依靠的山川地形做庇护，只得养禁军护卫。为了养活禁军，就要保证漕运的疏通，为了保障漕运呢，又不得不派兵守护，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禁军、漕运、防守啊，恶性循环。宋太祖呢，也深切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呢，有迁都洛阳的念头，希望能够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寻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这件事在赵光义以及群臣的反对中当中不了了之啊。虽然不让迁都，但是宋太祖对洛阳还是偏爱的，他把祖坟给迁过来了。赵匡胤在西京巩县占卜灵地，将其父赵弘殷改葬到了西京的巩县，并且确定了西京宋陵区。北宋皇帝驾崩之后啊，都是在这儿葬的。于是呢，西京具有了皇陵所在地的神圣光环，从此内守宫要，外奉元寝，成为了西京河南府的重要职能。此外，他还重新修葺了洛阳的祭天交坛，使洛阳再现皇家盛景。此后呢，从宋太祖到宋仁宗，不断地强化洛阳的陪都功能。宋太宗亲征太原之前，在西京进行了阅兵活动，设置了足以和东京中央财政部分分庭抗礼的财政机构。宋真宗的时候呢，又设置了国子监、太祖神谕殿等设施和机构，明确了洛阳在重大政治礼仪活动当中的首要地位。宋仁宗的时候呢，大规模修建西京的外城，使其有了名副其实的陪都气势。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跟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洛阳啊，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自五代开始就吸引了大批的官僚聚居于此。由于洛阳的官僚比较集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就会打着以文会友的旗号形成政治小团体。特别是在神宗时期，围绕变法之争，洛阳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变法派，叫做洛阳骑鹰会。很多人都是电视剧《清平乐》当中背诵天团的成员，包括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王拱辰等13人。同时呢，还有文彦博组织的统甲会、司马光组织的真率会。神宗逝世之后啊，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迅速从洛阳各种会当中物色了一帮人，很快就把新法给废除，其政治力量可见一斑。朋党是北宋皇帝在政治上的心腹大患，洛阳城当中拥有雄厚政治势力的官僚集团很快就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为了减少反对派的聚集和反抗，中央设置了具有侦探功能的皇城司，强化对西京的监管。同时皇帝呢也不再临幸西京，使其政治地位日渐衰退。到了神宗时期，西京外城啊已经是颓缺残破，而北宋时期的应天府呢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在隋唐时期啊称为是宋州。宋太祖赵匡胤在当皇帝之前啊担任的就是这个宋州的归德军节度使，可以说宋州是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因此赵匡胤称帝之后呢，宋的国号也由此而来。沉迷天书福瑞、爱搞封建迷信的宋真宗即位之后，为了强调宋朝的合法性，下诏称啊，这个宋太祖建立北宋是顺应天命，于是把宋州改为了应天府，并且在

几年之后呢，又召升应天府为南京，哎，成为了陪读之一。此外呢，这里的应天书院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枫阳书院并称宋初的四大书院。这个应天书院呢，倡导明体达用，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学生遍游山川，实地考察，并且发扬苦学精神，把培养人才作为书院教育的核心，形成了完全区别于科举的书院教育制度，使众多的经世致用的人才从中脱颖而出。其中就有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的时候，是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卧面，食不己，甚以弥舟济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看看学霸跟学渣的区别，就是从人家大冬天看书看累了，直接一脸盆啊泼在脸上，而你呢，则是选择去睡觉了。经过在学院的五年刻苦攻读，范仲淹呢，终于是金榜题名。其后呢，因为为母守丧而退居应天府，接受了当时南京留守晏殊的聘请，掌管府学啊，也教授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啊。而南京商丘作为龙兴之地，也不是说说而已。南宋的开国国君赵构决心重建大宋河山的时候，其实也就选在商丘正式即位。只不过在金兵的强势追赶之下，宋高宗呢并没有在商丘久留，而是一路逃难到了杭州，终生呢也就没有在北上。北宋的建立者或许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后世子孙会跑得如此之难，以至于三个陪读都没用上。那么北京的大名府呢，哎，不是现在的我们的首都北京啊，而是在河北省的大名县境内。大名府之所以能够升为陪都呢，最重要的资本是它的军事地理位置。石敬瑭在和后唐的末帝李从珂争夺皇位的时候啊，为了得到契丹的军事帮助，不仅自降身份啊，称为是儿皇帝，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这个华北平原啊，基本上是一马平川。燕云十六州呢，本来有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的分支，正好的形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是可以保护中原腹地的。而燕云十六州丢失之后啊，中原王朝可以说是尽失地利险要，而辽政权呢，却将燕云地区变成了进军中原的桥头堡，直接威胁到了宋都开封的安危。大名府地处南北通衢，是中原地区通往河北及塞外的咽喉，也是北宋黄河以北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北宋的北方诸城当中，唯北京为河朔根本，一粟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素有北门锁钺之称。那么寇准呢，镇守大名府的时候，契丹使节路过大名，对寇准施展了挑拨离间之术啊，你这么有才华的人物，你们皇帝不让你坐镇中央啊，把你弄过来看门啊。那么寇准是怎么回答的呢？哎，我这么厉害的人物，国内风平浪静，用不上我，我就得在大名府时刻准备收拾你们。除了选任能臣镇守大名府，宋初啊，皇帝北征或者是出巡北方，也都以大名为行在来震慑契丹。宋真宗的时候，大驾祭住腋下，契丹终不敢蒙心楠木啊。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呢，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不断地对宋发动了战争。契丹这个时候又瞅准时机，联手李元昊准备一起进攻。当此危难之时，宋廷官员有主张和谈宋钱的，有主张迁都避祸的，倒是跟范仲淹不太对付的吕夷简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的观点是，使契丹得渡过河，虽高城深池，何可试也？意思就是说呀，如果让契丹人渡过了黄河，哪怕后面的城市呢是城高池深，也得被人家个个击碎。这个契丹人啊，是欺软怕硬的家伙，咱们匆匆忙忙的往洛阳跑，正好我们不是示弱了吗？所以我们应该建都大明，表现皇上亲征的决心，彰显绝不退步的意志。那么宋仁宗之所以被称为是仁啊，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任以重臣号令全路，对故城营建一如东京故事，建成的北京城啊，
外城的周长达到了48里，宫城周长是3里。契丹听说宋朝在大明修建了陪都，料到北宋肯定是殊死抵抗，果然就打消了这次侵略计划，大家呢就当无事发生。此后宋辽百年无大战，北京大名府作为军事重镇，功能呢也日益下降。金国崛起之后啊，先是连宋灭辽，又大举南下灭亡了北宋，几乎所有的北宋皇族都被掠到了北方。漏网之鱼赵构虽然建立了南宋政权，但谈金色变，整个北方领土都被金朝占领，那么北京的这个大名府啊，也就辉煌不再了。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1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3: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2: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3: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

0: 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1: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陵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0: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93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0: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

0: 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荣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0: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申强调，市委8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8届12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好爽，好爽，好爽，好好爽。
1: 回放研究所。
2: 哇，好好爽。起来，好了，起来，好了。
3: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来，夏至芒种，二十四节气，滚起，天天日子，龙门阵摆起，欢迎我，出行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花不比花，自有芬芳，人不比人，各有各望，不必追逐旁人光芒，不必勉强迎合世俗期望，人生万般模样，遵从本心就好，握紧属于自己的人生笔墨，知己知彼，写得尽兴就好。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嘛，这个也是分人的，有一些人呢太自我了，太甚至自恋了，也是大有人在。由此这种人呢，可能要关注下别人呐、基本上有一个社会集体荣誉感呐、别人的感受啊、边界感之类的。但更绝大多数的人，尤其越是80后啊老辈子呢，可能确实又太集体主义了，太关心人家讨好型的人格，看到人家的脸色，人家稍微有点不安逸都觉得麻烦了别人。但其实这个时候遵从本心就罢了，不去跟人家比，不去不跟人家纠缠，想自己的花，然后来过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寄宿那些世俗的一些期望。世俗的期望是你把那钱都给他花，他比得你过得更好。这个呢是人心里头就有那种利他的，也有利己的。你越是利他，人家的利己就越得到了发挥。所以原来在吃得了亏、打得拢堆这样的智慧呢，也还是本身有价值的。但是可能吃亏的那个底线嘛，或者你发现一直在吃亏，也有点难受了嘛，或者你能够接受到吃亏到哪种程度，超过了那个程度了，哎呀，难得真人不求人，一般高你又不是真的找身边每一个人都要借500块钱的。来哈，能不能？我出现不忘学他老师段子押韵的废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干饭才是头等事。天苍苍，野茫茫，你们谁要火腿肠？天苍苍，野茫茫，外交理论考全阳。借问酒家何处有？3.14159。先帝创业未半，蹦迪花光预算。两个黄鹂鸣翠柳，隔壁老师单身狗。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垂死病中惊坐起，燃烧我的卡路里。垂死病中惊坐起，扶摇直上90000里。牢记福利只在千里，横扫饥饿作为我自己。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段子问好。接下来我庞涛老师有这个10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分享起。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还可以靠大家动下脑壳，等会儿准备好把他们发送过来。庞涛老师第一个段子，有人问他的朋友，哎，你为啥子一抽烟就笑呢？是不是那个烟很香吗？朋友一听，嘿，哪里哦，我是刚看到书上说的抽烟。

0: 一支烟坚持五秒，但笑一笑呢能够长寿十秒，懂吗？所以每次抽了烟我笑一下，哎，转回来五秒。第二个段子，孩子放学回来拿着试卷让我签字，分数很低，把我给气坏了。你考恁个低啊？你晓得猪是咋个死的吧？娃儿低声说，是气死的吧？那又打一顿。第三个段子，接到在寄宿学校上初中的儿子打来的电话，爸，你不是一直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少人吗？这次我回去会用我的名次告诉你我们班有多少人。你回来吧，爸，等你回来弄死你。第四个段子，黄鼠狼在养鸡场的山崖边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地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鹰？接下来这个黄鼠狼每天就在山崖底下等到吃摔死的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所谓的心灵鸡汤的时候需要智商跟智慧，因为有些鸡汤可能是黄鼠狼炖的。庞大老师说，最后说一下，刚哥哈，肯尼亚这趟旅游我就不去了，哎，真不是因为没得钱，主要是那几天我要回老家跟公主接生，要教鱼游泳，换煤油灯的灯泡，给自行车加油，这树枝上结的五花肉啊那些，哎呀忙得很是。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刚哥逛街只逛街不买东西，那刚哥会怎么样？好像也，如果没得那个方向不好猜的嘎，直接公布答案嘛。只逛街不买东西，就立于了不败之地。就是buy英文 buy 买东西，我不买，我就不败。立于不败之地。你说安逸不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220斤还缺营养，你说这身体不好。潇湘城堡堡应该是湖南东阳市那边，一面那头来了一个就诊的一个娃娃，娃儿其实不大点儿，是个小伙子，19岁，然后呢体重220斤，身高1.75米，首先220斤呢

0: 其实已经有点偏胖了，嘎。二一个呢，1.75米有个大高个儿呢，也还说得过去。但就是这样子一看，就是拽拽实实、登登嘟嘟的一个小伙子啊。结果营养不良，说玩我玩20斤还营养不良，那营养量起来那不涨上天了？平常说一顿都要吃半只鸡的，咋个查出来营养不良呢？结果经都再一查一对比，还真就是，是一种营养可能不均衡吧。小伙子平常说爱吃点什么可乐、炸鸡，晚上熬夜点打游戏，点烧烤又当宵夜，天天那么整，最终导致了他的体重指数就是 BMI 严重超标，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血清蛋白反而偏低，提示蛋白质营养状况可能不佳。最关键的是呢，人体成分分析也显示说，娃儿的骨骼肌量已经明显低于了同龄同性别正常人的一个标准范围。也就是说，一个是你装的全部都是泡泡肉、蛋白质啊、瘦肉，瘦肉长少了，啊，是这意思。第二一个呢，你的这个人体分析里头，就是骨骼肌应该就是类似于跟这那个拔剔骨肉，是不是？我是这么子理解的哈，骨骼肌嘛，骨骼就是骨头，肌就是肌肉，扒到骨头上面肌肉嘛，就是剔骨肉噻。剔骨肉也比同龄人少了一些，嘎。总之，医学上面在称之叫做隐性饥饿，这个牵扯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胖、什么拽食，就觉得是身体健康、营养不缺的，但其实还是要用现代医学科学的去判断的，嘎。这个就是要透过现象看病治嘛。220斤的胖娃儿，他还是有营养不良的。它主要是蛋白质营养不够量。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出来上班了。这个是人社部、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等等五个部门对于超龄劳动者这名权益保护权长，这儿7月1号开始实施，因为翻新的一个月嘛，新的这个规矩啊，好多开始进行实行。其中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老人家有那么多了，好多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经验又多丰富，技能又很成熟，嘎。这些劳动者呢，算起年龄已经退休了，甚至本身也办了退休手续了，但是呢，他有这种，比如说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然后呢，自己也很怕管怕责。现在这样子的老年人想上班的很，年轻人不想上班的很，所以是不是把这个颠倒过来，先把这个什么19到49的先把他退休了，刷了刷够了，到这个69之后想上班的很，想发挥余热，想要征服这个世界，各种这个颠倒过来。现在反正老龄化的这个数据出来是有点吓人的。我们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你猜好多人？我们光是6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有3.2亿了，占总人口的22%，就5个里头有1个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家了。其中光是65岁以上的都有2.2亿，65岁以上有2亿，4个人里头有1个。反正总之，60到65岁这种人口就在这个区间，就光是60到65岁这个区间的人口都有1亿。这个人口呢，就刚才说的，他你说老呢又二老二不老，你说年轻呢好像也该办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愿意出来上班的，嘎，他的经验呐、发挥余热呀，也是宝贵的社会闲置的人力资源嘛，嘎。对于这样子来说，老人家一个拿一个报酬，二一个呢保持社交，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心理啊身体更健康。但是呢，这种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一些保障啊，比如退了休之后还买不买保险啦、除了工伤要啷个办啦之类的。这一次人社部的这个规定就是针对于这个东西，这方面呢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嘎，就在法律方面的一些完善。

0: 面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典型刚刚好。
1: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欧洲人究竟买不买得起空调？关于这个欧洲人呢、这两天说是天气气温热得很，买不起空调。昨天朱大爷跟我在这儿探讨了一下，我都有点信以为真了。大概两种说法，有种说法就说的是欧洲热得很了，这是主流新闻到处看得到的，39度、40度、42度，德国、法国各种热爆了，买不起空调。哪一个学校自己想去众筹买一个空调，还被当地教育部门禁止了，说不准。哦，你们这个有钱人买了空调，会导致其他的人买不起空调的。大概呢，就是学校的空调是不是比较学校啊教育部门统一安，有一些有钱一点的娃儿的家长就在那儿说要自己众筹资金自己来跟娃儿们买空调，但是都不被允许，说这样子来怕引起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在国内两款网友还是调侃的比较多，其实这个还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的学校为啥子要统一穿校服，统一的这个剪短头发，其实也是怕攀比心理，就是一旦校不统一穿一种衣服，每个娃儿穿的就可能高的几千上万，便宜的可能几十块钱都穿得心痛，这样子会让娃娃在成长教育当中啊一些平等啊童年的心理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想买一个穿几万块钱衣服的娃儿跟一个穿几十块钱衣服的娃儿在班级里头坐来挨斗，他们要去平等的交朋友做一些交流，确实还是会有其负面作用的。啊，这个是那个话题的观点。再来说法国、英国有没有

那么热，这个昨天朱大爷跟我说的是不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所以就感觉是在造谣，我说欧洲那么热，然后呢他朱大爷又看到有哪些网友说去查欧洲的天气预报，说没得那么热，问那边的人又说没得那么热，就感觉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说在欧洲卖得很好啊之类的，好像卖得也不当好。但是呢欧洲人呢确实就像原来来说的是去非洲推销孩子的人说的是，一到了非洲，我的妈呀，那里所有人都不穿鞋子，嘎，这个就看见两个来看待。一个确实据说欧洲的房子80%都没有装空调，是因为本身整个纬度偏高，它都比较凉快，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天气。但这两年偶尔有了现象，啥子？确实最近这两年播新闻，欧洲的温度在上升，然后呢？所以他们装空调不装空调，包括法律上面装空调打洞洞搞申请，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空调，我看到有说法是那种不用打洞洞，一个框框那个框在窗子上都卡起，就一头挂外头一头挂里头，反正那神奇的空调也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针对于欧洲人民80%的都没得空调，接下来这一年一年的热，包括乌克兰那边跟他的天然气从俄罗斯管道过来不过来，装空调真的有可能是欧洲人民接下来很大的一个刺激欧洲内需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没顶钱了，我们的空调的就是啥，我觉得是有巨大的商机的，但这个事情也不要去鼓吹股市哈，究竟是不是好利用我们的股票，因为这两天有人就朱大爷这种阴谋论老江湖呢，就觉得是有点阴谋乱晃在造谣之类的。其中朱大爷说到另外一点，把我也整得有点懵了，就说去查天气预报，欧洲没得那么热，没得39度、40度。我当时就马上查了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因为手机上面直接你那个天气软件直接选一个城市，嘚儿就出来了。确实，巴黎还是有凉快，25到30来摄氏度，而且这一周都是这个温度。我的当时第一反应，我也说的是，哎，那个狗的这个是不是狗、没得那么热，猫猫才有那么热啊？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还跟朱大爷有点摆的人，但晚上又出来好多说欧洲人热得不得了的一些新闻，我觉得不至于吧。但是呢，普遍也是一些小媒体为主、自媒体为主，然后呢，大一点的凤凰卫视也有这种个。凤凰社的官方微博呢就说的是，这个在欧洲装空调要单独交税，打洞洞也要审批，所以欧洲人高温啥子空调，我觉得凤凰卫视都还是那么大个媒体了，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吧。我又去查。这个是这样子的，两个就是欧洲热真的是今年比往年更加热，而且历史记录上面的温度，法国是最近出现了40来度的温度，德国出现了40来度温度，但不是巴黎，比如法国巴黎查起来是凉快的，但是法国的这个东部然后东南部是热到了40度、42度的，类似于像波尔多地区，我们中文点出的地名呢就是波尔多地区啊什么之类的啊，是温度今年是普遍偏热。我查波尔多的气温呢，倒也没有到40度，也是20几度到34度啊，热的时候到下这个星期天36度，我都还是我觉得不死心，我说能不能查得到个40来度了嘛，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就是你要承认讲欧洲还是那么大，法国对不对也有那么一坨坨点，你热也不是整个一下都热完40度，而且也不是一天到晚都40度，它好像是最近他们也下雨啊，什么雷暴天气，我也大概查了一下，也是又降了一下温，是这么一个原理。好，然后就在这种逻辑上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苹果手机上面查天气预报，查到的整个欧洲的温度都要凉快一些，然后用我们国内的，用我们中央气象站跟这个一些数据对比，国内是上海有一家公司叫2345，是个上市公司，它也有做天气预报信息的集纳和查询，可以查得到全球各个城市的最近相当长时间那个天气，我就想查哈过去了嘛。就你都不用查过去的，就查预报都不一样。在2345我们国内的这个网站上都查到的欧洲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星期天，比如波尔多就是41度，在苹果的手机上面查出来就是36度。这个预报这个东西就哪个都说不准了，各自用的数据那个采样啊，各自的情况啊，这个再往下说呢，我也就没得比特别理解，反正大概我了解到的完整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是。反正总之，有人想凉快点，有人想凉快点，是吧？这个就是说，大家用的参数好像还有牵扯到我网上反复核准的，就是还牵扯到算法，可能就是低温到那天，比如就这个星期天，按说因为法国的像波尔多自己要热火了，我到时候一记得我设个闹钟，这个星期天我再去。

看看实测的温度，最终波尔多是235这个网站预测的准，还是苹果手机的预测？不，我其实就是想某种上，我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人员，你就想一下，美国当时的那个什么非农就业数据，先公布了3个月。公布到后头之后修正一下，我修正嘛，你修正个0.0%几嘛，修正个20%-30%嘛，我那你反正总体来说，欧洲人民今年感觉跟非洲人民的热，欧洲人民就感觉以前没有热过的人呢，稍微有点热可能还更难受。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嘎。然后再来说呢，关于刚才就业，你看朱大爷这个负能量之王也还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让老年人再就业纯属搞笑，年轻大学生都找工作找到好恼火，老年人这么忍心抢他们的饭碗。这个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口一说一下呀，是有点觉得有点搞怪嘎，但你要仔细一想，其实是这样子的，老年人里头本身有那个本事想要出来热热火火的啊，维持社交呢，其实人是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确确实实有上了年纪但家境都还不是那么好，就哪怕出来挣个1个月1-2千2-3千，朱大爷你娃是财富自由了，太子生一屋子一屋子的装起，你看不起这3千2千1千2千，真的有些老年人就家里边这1千2千呢是看得起了，为儿女送一间也好啊，自己有时候就要靠这个吃饭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就业是需要保障的，是吧？这个是你是说不妥的噻。既然他本身自己想出来干得很，你不在法律条款上面不把这个保障都说得过去吗？好，再来说关于年轻人找工作找不到，年轻人我跟你讲也懒鬼，撵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为啥子现在都个都要考研究生是吧？那不就是为了多拖一下吗？多拖1年是1年，多拖3年是3年。现在考研究生人这么多，也都是延迟就业。然后呢，年轻人些，你说好高骛远也罢，心气儿高也罢，总之他那个观念低在哪儿在？这也不是说好像老年人不工作了，那个年轻人就天然把这个工作捡到起，不存在于谁抢谁的一个工作，它其实是人力市场里头自然呈现的一种现象。这个是一种跟不同的年龄，如果你把年龄这个符号给它去掉了，无非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劳动者，有一帮人想劳动没得保障的，有一帮人有保障不想劳动，那你咋办？肯定先把要劳动的肯定人家保障都在，是不是？我是这个认为哈。哎呦，为了整点整，只是跟卓大爷哈，大家都熟了，所以说点调侃话。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

0: 启航。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新闻好好爽，
4: 新闻好好爽，
3: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5: 新闻好好爽，跟朱大爷讲起来好好爽。今天跟朱大爷讲了半天，来，新闻好好爽，调一个话题，关于社区里头的隐私。这个是大湾新闻安徽那边报道出来，有一个小区里头一个女业主看到对面楼里头一个男的邻居打个光叉叉的不晃来晃去的，因为楼间距也不是那么远嘛，看到就多伤眼睛的了，眼睛都要给我看瞎了。那窗帘拉起嘛，在屋头裸奔讨厌的，就把他那个录了个视频发到这个。应该是业主群里头，就提醒他在家不要裸奔哦。卫生间人看到咋办呢？影响多坏呢？然后对方的那个男业主做了一个反击，你犯法了，你晓得把你个罚嘛？哦，然后呢还跟着报了警。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人道德有亏在先，确实呢这个楼间距没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独栋别墅在那儿晒个日光浴、裸个体来天体浴呢，好像都还是你有那个本事。但你个楼对楼面对面的，你这儿打个光叉叉，窗帘不拉的，有点暴露皮了嘎。但是呢，对一面还真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往人多的地方发，什么是业主群里头发，更不可能去往微博啊发个抖音啊，那这个东西就真的牵扯到隐私权，有可能告你赔好多钱都有可能的。来，关于社区的一些隐私保护的常识，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都是基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处理管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参照参照，有可能你已经在违法边缘了。第一个，在自家门口装可视门帘拍到邻居进进出出，可能是侵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猫眼或者门帘那儿来灯笼，其实它就带一个摄像头的，而且那种是录取像的呢。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小区它设置是那种门对门的啊，哪怕斜俩垮的，如果说把人家的进出啊，哦，他们屋头又进去了个女的，我、哦、哎，今天进去了女的跟昨天那个不一样，你摆这些嘛要遭啊，你被这个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利。这个也是北京、上海多地法院都判过好多，都是喊这种越界拍摄的门帘直接要拆掉。来，我们社区隐私透过法，在业主群里头公开邻居的身份证号码、门牌号码，即便是为了讨个公道，也是违法。你比如说，因为楼上楼下之间有纠纷呐、啊，指责什么对方不交物业费啊，反正两总觉得自己哪个邻居有种行为伤害到自己了嘛，然后就把邻居的身份证儿、详细地址、楼底下，那么三栋几单元几排几百几号，罗小刚身份证号码6236638，是吧？嘟嘟嘟嘟一弄，好，公布信息就是表示我们要把他社会性死亡噻，要监督。他把是物业费交了嘛，好讨厌哦！他把那个水门漏了嘛，你感觉你在做正义的事，但其实只要你发了这个门牌号码、完整的姓名，一旦跟特定的个人进行一个关联的话，你就侵犯人家的个人信息权了。这会儿真要打起官司来赔礼道歉，你肯定真的灰头土脸的噻。然后算点钱了，多少工本费呀？打官司来来回回的什么误工费呀？你也整到恼火，我跟你讲。社区隐私保护知识，用望远镜长期偷窥邻居室内，哪怕不拍照不传播也构成侵权。这个呢就有那种望远镜啦、长焦的镜头啊、打鸟那帮人啦、还有像我以曾几何时也算是天文爱好者，我还买过一个天文望远镜，那时候舍得花钱，我花了10000多买了个大炮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低头哎呀躲也躲不来，哎，看楼上还看那儿清楚，违法哈，违法哈。包括华为手机不是有一款那个那儿也是放大多元的那个，你拿去盯着人家看嘛，你拍人家的时候拍人家也在拍你，人家一旦取个证，就说证明你在偷窥人家的话，你哪怕没有录像没有传播也是构成侵权。反间邻居摔在门口生活垃圾提取快递信息也属于违法。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太婆啊那些啊，尤其居委会大妈或者在不在居委会上班，就是小伙子刷朋友没刷呀，哎呀都楼上叮的有半夜叮叮咣叮叮咣的、啊、就你翻家的垃圾桶里头，哦，你看还好几个气球啊，气球的

0: 在吐起痰，呸呸，老子反正就说是这个去翻家的垃圾，去垃圾里头找一些信息，要么就刚才那种什么情情爱爱男男女女的一些八卦，要么呢就翻家的姓名、电话号码、完整的地址信息，包括人家的快递单上面有一些个人信息，你就弄出来摸摸搞搞想抓个啥子，反正这些都是侵犯了人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用针头去报复邻居，可能被认定成侵犯隐私权当中有生活安宁。这个呢，就是邻居之间闹得很毛了。网上有买那种感觉压路机那种咚咚咚的敲来来抵在那个地板上面敲那个东西啊，专门生私人生活安宁，这是受民法典里头第1032条之保护。在自家墙壁装一个窃听器，就是叫暗装拾音器，偷听邻居说话，属于窃听私密活动。有一些隔音效果不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隔音效果不好，隔壁子那好多事情我都听得到。物业未经同意将你的住房面积、户型、电话提供给邻居违法。把家门口监控拍到的邻居清晰的正脸、车牌一些视频发到社交媒体或者去社那个业主群那里头呢，也是构成侵权的。就是你比如说哈，有可能你是觉得说，哎，他那个文明，他的行为不文明，哦，他在我门口吐了个痰，他俩鼻子是在我的那个春联上头，啊，我就举报他。但你严格意义上哈，你这个举报，走，你说你找警察叔叔，你作为一个证据都是 OK 的，但你发到网上都是违法的。如果你非要发的话，应该是要把他的脸要打马个马赛克，然后呢，这次是起到警示他的一个作用，而不是真正的去传播他的相应隐私，甚至最终会有人去什么去就攻击他呀之类的，你就后头违法带出来的责任，真的要弄点自，比如有的还有那种弄来自杀了的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错误，然后被邻居公布。隐私，然后其他人众口铄金，这个人就自杀了，我那后头人家赔的当还大。还有那种公共楼道里头循环播放邻居吵架的声音呢，就你跟他那个吵架，然后他说了一些怪话呀，或者咋个，你就把他录下来在楼道里头播啊。对门的邻居长期故意，还有那种就是故意就我的门敞开中说到过去噻，哎，但是在我的客厅正中间摆了一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你说我的摄像头不能装在我的门上，好像照到了你们家的隐私了是吧？那我把我的门打开，我把我的隐私还想给你，同时我室内装了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门口这儿就是个观察窗，就看得到你们家，哦，又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女的又来了的。我跟你讲，记录对方的每一次进进出出，也是可以构成侵权的，相应的判罚案例也都是比比皆是。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里头对号入座哈，犯了错误的要自己去及时纠正。当然，自己如果说被侵权了，你就要该要维权了，大家就有法可以维护到了。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0: 们的小岗方言就都改刚刚好，故事会新闻人物讲一下东鹏饮料的老板发家史。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故事会跟你摆起啦。今天的故事会拜一拜东鹏饮料的发家史，是因为这两天东鹏饮料的股票上表现多漂亮的啊！昨天来了个涨停呢，有次大家说，哎，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哪个？还没有特别了解。一查，60年代生人，老板姓林，叫林木琴。这个老板明显噶，大家社会上面关注不多，不是那种经常接受报道啊，自己开个大 V 啊，像雷布斯一样的自己开新闻发布会啊，所以比较低调式的那种实业老板。但是这个老板的整个发家史呢，就还不是那种就是故事性相对不是那么强。不过呢，你要一看一下，绝大多数的做实业的啊，做企业的啊，扎扎实实的做生意的人呢，基本上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值得学习了。潮汕少年的水机饮以及折服机林木琴。东鹏饮料的创始人董事长名字姓林，叫木琴。林木琴的创业史并非是天才少年横空出世爽文，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白手起家，各种就不传奇吧。1964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尾一家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一个潮汕地区。首先呢，你看周围噶尽是一些同乡大佬啊，企业家呀，确实有那个氛围。很多白手起家呀，早早辍学的一些同乡啊，普遍都已经把生意做得很辉煌，那种故事摆起来呢，就更具有那种抓马戏剧感一点。而回过来再看他这个林木琴林老板的这个发家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样了。他的职业起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知识的一个底色。首先来个，以他那个年代那个人曾经在中山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嘛，就对企业啊、工厂管理啊这一方面的经验啦、成本核算、公司运营，确实有一个理论框架。理论的这种高度呢，对于人的厚积薄发呀、底色呀，还是有帮助的。就纯那种乡镇企业家凭经验、凭闯劲搞出来，和真正的学了理论高举高打，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框架子哈，学了这种乱搞的，但是用对了人，那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林木琴没有直接投身到创业的大任，而是进入了体制内。他分配到的是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说起来可以噶，你看他姓林木琴，然后又管木头又管林的。到建材集团呢，当了一个技术人员，应该还是有点技术流这种意思。做的呢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作为潮汕人，骨子里头对于商业那种敏感，加上呢自己身边尽是这个同学那个同乡，这个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所以在这种流水线上面做个技术人员，天天朝九晚五，明显不是自己人生的终点。到1988年，林母亲就24岁了，他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刚才不是在建材集团吗？其实是个铁饭碗，放弃铁饭碗，调入到深圳一家名叫奥林天然饮料的公司。实际上呢，之前是搞建材的嘛，到这个饮料公司呢，就真的是搞水水搞水水口搞饮料了嘛。这个是在当年深圳和红极一时的奥林牌蒸馏水的一个生产厂商，这家饮料厂也由此他第一次接触了水这一门生意，从建材到饮料的跨界，就是在他24岁那年跨过来的。人家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真的要是刚到个30、40岁再来改行，明显难度要大得多。你的整个人生资源人脉都在拖累进去了，想要转行真的是很难很难。而林老板呢，24岁就转到了现在辉煌事业的饮料行业，也算是赛道。转得不错吧。林母亲在职业生涯这个到了这个水厂之后，就是蒸馏水厂，到1995年出来一次重大的一个转折。他加入到了深圳市华宾快消品公司，也就刚才的蒸馏水厂，他就进了这个饮料这个行业。但那干了几年呢，反正也就干不出起色，好像也没得啥子好采访的。好，再换一家，这一家就是他后来真正的事业就真的起家的一个源头了。华宾大家可能乍一听不熟悉，跟你讲哈，当年泰国红牛在中国的火气是火爆，包括现在红牛不是还分几种牛呢？好，有一个牛是他们的，是不是？北京有一个牛，哪儿有个牛，不同的厂好像不同的牛。国内有一些红牛很便宜，啥子你对比哈嘛，买红牛你要注意到。哦，分几种牛，泰国的牛应该是比较正宗的牛，国内的牛呢也正宗。 但国内反正是国内单独的一头一头牛，是不同的卷不同的牛，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在法务上面人家都是成立的，只是说呢你非要追根溯个源，反正这儿已经是不同的牛了。泰国有红牛，我们中国有红牛，各有各的牛。而华彬就是当年泰国红牛在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运营主体。红牛当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开辟中国的功能饮料，因为我们就没得这个单品。红牛以它的那种形象啊，还有喝了之后脑壳金蒙蒙的很嗨呀、啊、什么那种感觉，哦，就确实在当年中国的功能饮料这个单品的市场开拓当中算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品牌，直至于今日也是这样子。林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家公司担任的华南区的销售总监，管销售的做生意的，对于市场的了解也是很有洞见的。在这儿一干就是10年的一个时间，林母亲在华彬亲眼见证了一个年销几十个亿的一个单品是如何炼成，包括他在红牛这个就是帮着在华彬这个公司卖红牛这个产品嘛。整个成本控制体系里头，比如说包装纸啊、包装箱弄的隔板啦，反正也是很细化的一些管理，他都在里头说是介入的比较深。由此呢，他有个深刻的理解，就是对于售价远远低于红牛的国产饮料来说，利润不是卖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他看到红牛哪儿能够溢价卖到那么高，而国内的国产饮料呢，不能卖得起来。反正在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功能饮料也好，中国人的这个饮料市场的理解也好，像自己也干了10来年了嘛，噶，积累一些资金或者人脉啊，总要自己闯遍天下。到2003年，林母亲就离开华彬了。你看吧，他基本都是稳扎稳打的。在这儿卖红酒卖了10年之后，你在这儿说起来，有点把自己的销售网络就带来干自己了。2003年，深圳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东鹏饮。

料厂，也就是东鹏饮料厂，算起来是个老厂，始建于1987年，这还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企业呢，后头随着这种时代呀、商品竞争呐、有没得宣传意识、品牌意识，往往也就垮根儿垮根儿的了。1987年的一个企业到2003年就已经垮得相当不当行，已经止步的在工资都发不出来。恰逢国企改制的一个浪潮，2003年像那个年代风云会集散，李慕琴老板自己在红牛这儿对于市场有这些理解，那边一个厂又垮得二垮二不垮，于是乎只剩下这么一个牌子加一些生产线，值好多钱呢，最后算下来460多万。林母亲跟另外20多个员工通过员工持股的一个方式凑出来460多万，把这个厂直接设备买了，品牌所有权拿下。这个呢就其实就比王老吉那个好，王老吉那个只是拿了10年的品牌，后来又叫收回去了，又叫加多宝。哎呀，所以这个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算盘，打得响不响，当时的谈判艰难有多艰难。反正这一会儿呢，林木琴老板是拿着了的，东鹏的牌子是拿到了手上，生产线也拿下来。但是刚拿下来呢，也不是就开始整功能饮料，他最开始你想嘛，他没得那个品牌力啊，可能配方啊嘛什么这些玩意儿。最关键其实功能饮料是明显要花很多广告宣传，要需要大资金的玩法。当年以他那个起点，400多万都哈拿来买厂了，就干了一样东西，1块钱的菊花茶拿来卖。东鹏饮料最开始是卖1块钱的菊花茶，反正我估计就是白开水里头有一半花瓣了，成本控制到极其低，1块钱一瓶，它还能够赚得出利润。因为本身像这种东西呢，它物流其实是占比很大，你矿泉水要卖1块钱一瓶的，反正就是说嘛，以当年在1块钱一瓶的菊花茶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成本啷个进行一个管控，物流包装自己的经销商的一个渠道，不断的一个演练，一直到2009年，这6年时间就卖这一包菊花茶一路卖将出来。当然有时也是暗中蓄力，一直顶斗的就是功能饮料这个赛道。红牛对于市场里头绝对是一个高端和一个垄断，6块钱一罐，但是呢这个各种销量起来的同时，实际上大家花那个钱还是有一点根儿痛的。所以东鹏饮料呢就推出来了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瓶瓶大一点的，水水多一点的，同样的价格我可以多装一点瓶瓶，有500毫升啊，你装的是小罐罐，我装的大罐罐，各种。但最开始东鹏饮料出来，其实还是一路的有一些山寨的一个感觉，直到后来他打足够多的广告，包括他在那个包装创新上面，这个也是听这个司机老师去摆过那个的，就是东鹏饮料那个盖盖说是很适合拿来整那个烟灰缸啊。就这么一个塑料外盖，集起到了一个防辐照的一个作用，又可以当个烟灰缸，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让长途车司机啷个对这东西就喜欢上了。反正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微小的一个创新，让整个功能饮料的一个市场基础由此打起，再加上不断的去介入品牌。该打的广告困了累了喝啥子，该这个做的营销，你看那么多那些综艺节目啊，但是跑男之类的是不是还赞助过的，最终是在2021年5月老板有他自己的传奇和故事。哎呀，大家想了解这些传奇和故事，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发车，7月22号一起去肯尼亚，37000块一个人，我们去耍。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

0: 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熊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星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

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诚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叮咚发来一条微信。

的说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

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地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什么？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人的一生总在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鸭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

者三有，有质有量有多闻一也，有便辟有善柔，有便宁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副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儿，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的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ダ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シレブディシダルスカ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

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歌曲。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我一个人。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1: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两天时间就从我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在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啊开的也多了。
0: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还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2: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2: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3: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4: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0: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分工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5: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也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6: 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7: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拉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向性的这样的通道。
8: 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互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反诈一线，拆穿最新骗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银行 APP 上显示银行卡密码泄露了，怎么办？别慌，仔细看看手机上安装的 APP 是不是真的，当心是下载了反仿冒的软件。前不久，江苏南通的王女士来到银行，帮助身在国外的亲戚修改密码，短短几句话让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到了异常。
1: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2: 银行卡密码他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1: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

0: 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她来代为办理。
1: 老人呢不写的卡，应该他的卡在国外，不知道改办密码，密码泄露了。
2: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0: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1: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的？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是钱没有少啊，这是钱没有少，
1: 他别再乱点直接链接了。
0: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他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4: 啊，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了？这个事情。
5: 我要刷他们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0: 最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6: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0: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啊？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7: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0: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识骗。
6: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0: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6: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去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8: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数量在8700万到1.2亿之间。他们中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基层岗位的劳动者。然而，由于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面临劳动者权益问题时，维权就成了难题。比如，公司不签合同怎么办？工伤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那么这部新规的落地会给这一现实难题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从浙江杭州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说起。
0: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

0: 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1: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0: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1: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0: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1: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6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2: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3: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0: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1: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0: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如今新规施行，她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
1: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2: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1: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3: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2: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务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2: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3: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1: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3: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

0: 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在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2: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0: 这样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是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4: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十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5: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4: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6: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4: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7: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3: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6: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含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

0: 场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1: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2: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1: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的长势总体正常。
0: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0: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改，
2: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主要修改内容为：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等。
1: 今年的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过了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2: 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1: 在今年的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的增长，新疆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为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2%，而其中外国人持普通护照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8.3%。
2: 针对持续增长的跨境出行需求，新疆边检机关推出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半截等便利化措施。与此同时，新疆各口岸货运通道也持续的扩容。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货运流量同比增长25%，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以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
2: 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了口岸的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2: 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的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
2: 两项举措的落地将给境外旅客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采访。
0: 记者来到深圳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碰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旅客，他刚刚办理完退税手续，拿到了大约40元的退税款。
4: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5: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0: 按照新政策，从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与办理，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了新一代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较以往提升了1.5倍。
1: The verification is very fast.
2: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0: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内，境外旅客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程序，就可通过手动录入或拍照识别的方式采集证件信息。系统会随即生成专属的个人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在商店购物、海关验核及退税审核等环节均可亮码即办，无需再携带和递交纸质单据。
3: It's amazing.
4: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不需要纸质发票，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这简直太棒了！我一定要推荐更多好朋友来中国玩。
5: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呢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6: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3: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7: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6: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8: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6: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9: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6: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烟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城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呢，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啊，玩平板，视力呢又要下降了。
2: 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够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4: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1: 说起给孩子护眼呢，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啊，像什么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够安排上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2: 这很可能啊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也完全不一样。
3: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呢，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呢孩子戴上眼镜呢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
2: 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度数发展。
3: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4: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能够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3: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3: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5: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衣服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3: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6: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

0: 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突厥晨昏，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的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1: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0: 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伯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3: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0: 台风美沙克来临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水库的巡查和调度，
1: 积极地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3: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0: 此外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徐闻港。
1: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凌晨两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停靠的车，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货车。那么现在啊，他们在这边停靠已经快一天的时间了。

0: 吃饭了吗？
1: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0: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2: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3: 中央气象台表示，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江汉江淮地区的梅雨峰降水也将明显的增强，有可能与6月底以来的长江中下游持续性梅雨过程形成降水叠加效应。
4: 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将会明显的增强。
3: 当前呢，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是闷热黏腻，衣物久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
4: 那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是梅雨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6月至7月江淮流域一带，与其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3: 一到梅雨季呢，不少观众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呢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是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4: 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这些难闻的异味也究竟从何而来呢？
5: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6: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莫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5: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7: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3: 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呢，不仅是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
4: 那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我们继续来看。
5: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6: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5: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

0: 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1: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2: 台风在南方制造风雨的同时，北方呢正在经历着今年的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的15点钟，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8.9摄氏度，创出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局站的新高。
3: 昨天华北的高温也是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止到昨天的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2: 在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3: 预计今天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4: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5: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6: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4: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2: 昨天山西太原、运城等地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各地也通过加密路面的洒水频次、开放城市驿站等措施来积极应对。
4: 在山西太原、晋城、运城等地，城管环卫部门加大洒水、湿扫和喷雾降温作业频次，重点对城市干道、公交站点等区域开展巡回降温作业，
7: 采取洒水、湿扫组合作业模式，使地表温度明显降低，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增加作业趟次。
4: 太原市还依托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作业车辆，缩短一线环卫工人连续户外作业的时间，并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在晋城市，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开放供户外劳动者休息。
8: 这两天天太热了，就进去开的空调降降温。
4: 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2天，山西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
2: 很多人关心啊，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会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
3: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9: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局地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4到5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

0: 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6: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5: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是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6: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的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5: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之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7: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5: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6: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5: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7: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四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六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名。

0: 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一方高级谈判代表。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以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2: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1: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止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作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

0: 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0: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3: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2: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的第13分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了领先，而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的定位球造成了埃及队的乌龙。随后呢，双方是再无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
1: 澳大利亚队第一罚和第四罚均失手，埃及队则前四罚全中，最终埃及队点球4-2，总比分5-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姐妹。

0: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这里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魏丹早。
1: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这几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明显变得更加的闷热了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是这样。最近几天呢，暖湿气流大举北上，导致华北黄淮这一些很多地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加大，华北多地昨天闷热的感觉也是不亚于华南。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昨天12点左右，这里的湿度就达到了62%，温度湿度都比同时段的广州要更热，的确是和南方的闷热不相上下了。那近几天呢，北方多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 等地的不少地方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现身，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等地日照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吐鲁番盆地附近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观测。

0: 历史记录。那持续的高温炙烤之下呢，我们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及盐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主持人，
1: 那北方是高温哈，南方的降雨也一直没有停。那降雨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分成三片区域。首先是东北、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仍然是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其次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会 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 西安晴25到36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4到34度，威海晴转阴23到31度。 东宁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2: 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

0: 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1: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建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供需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2: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3: 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3大亮点。
0: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
1: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大短板，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0: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急，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手段，分区施策，系统施治，共同推进。
2: 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是首个美丽中国建设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3: 专家表示，规划由以往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0: 根据要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15五作为承接14五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4: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0: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2: 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了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2: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2: 昨天，广东福建档案部门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进行合作。据统计，广东馆藏侨批总量超34.2万件，福建8万多件。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0: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3: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
0: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

0: 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1: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0: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2: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3: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9: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将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显示，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
2: 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0: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

0: 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2: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4: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2: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4: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0:20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做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信息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的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3: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的信息显示，袭击造成了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到目前。

0: 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能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之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显示，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0: 俄乌冲突在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其拦截导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0: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而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
5: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条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条。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6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